0: 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那今天起呢开始发售9月24号的火车票。昨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成功举行。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化身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带来了一场生动的科普课。在约1个半小时的授课当中，航天员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微重力下的拧湿毛巾、水球乒乓等奇妙有趣的科学实验，并介绍了由香港科研团队参与的天运相机等设施。在天地对话环节，港澳学生踊跃提问，与航天员们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此次活动不仅激发了青少年的科学热情，更厚植了爱国情怀，让大家深切感受到国家航天科技的辉煌成就。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8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爱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不少朋友为了控体重，买零食的时候呢，会专挑包装上写的无糖的食品，觉得不含糖，可以放心吃不长胖。可现实是啊，有些无糖食品吃多了，体重照样上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有注册营养师为我们介绍，标注无糖不等于完全不含糖。有些产品呢，只是不添加蔗糖啊，但是会加入像果糖、果葡糖浆、麦芽糊精这类的物质，它们同样属于糖啊，也会带来热量。还有像木糖醇这类的代糖啊，那代糖呢本身是不升血糖，可点心的原料大多是小麦粉啊，大量的淀粉呢会进入身体之后依然会转化成葡萄糖，那摄入超标呢就容易变成内脏的脂肪堆积起来。还有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呢，就是很多的无糖点心属于糖油混合物啊，糖少但是油脂的含量很高，像桃酥啊、酥皮类的零食，黄油、植物油占比都不低，热量高居不下。那就算没有添加糖，大量的油脂进入体内同样会促进脂肪合成，照样会发胖。在这里呢，提醒大家选购无糖食品啊，别只看无糖两个大字，一定要翻到背面看一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重点关注碳水、脂肪还有总能量，不要因为打着无糖的旗号就毫无节制的吃。再好的零食呢，也要控制食用量，一日三餐才是营养摄入的主体。读懂食品标签，避开饮食误区，才能吃得安心，体重可控。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刚说啊，这个读懂标签，读懂标签其中有一个啊，今天我们互动话题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很多的食品，全部的食品包装上啊都有这个写食品保质期，对吧？这个基本上是这个家里大人都教啊，这个无论在哪儿买什么东西啊，小的时候啊一定要看食品保质期，对吧？这超过保质期的不要买，那是过期食品。好，问题来了，我们常说的食品保质期指的是什么呢？哎，A、B、C、D 四个选项啊。A 呢，食品绝对不会坏的日期。B 呢，食品最佳食用风味的期限。C 呢，食品变质发霉的日期。D 食品必须丢弃的日期。到底是哪一个？在微信平台当中，赶紧把正确答案发来告诉我。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品尝的是椒麻，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1: 嗨，资讯来了。
7: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昨天下午，2026年全国科普月新疆主场启动仪式在新疆科技馆举行，正式拉开了全疆科普月系列活动大幕。本次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通过仪式展示、实物展示、互动体验等形式，为各族群众送上一场看得见、摸得着的科普盛宴。据了解，全疆的科普月活动从七月启动筹备，九月集中开展，将持续到十月中旬。目前呢，全疆已累计上报科普活动1560场次，各类活动遍布城乡校园、社区乡村和边境联队，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全社会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氛围正在愈发浓厚。新疆五部门联合出台新规，从9月7号起，正式将80周岁以上老人高龄津贴免申即享固化为长效机制。系统会自动的对比数据，主动的筛查符合条件老人，无需个人申请。津贴标准清晰明确，80到89岁每月75元，90到99岁每月150元，100岁以上每月280元。同步优化资格认证方式，让惠民补贴发放得更精准、更便捷。今年以来，新疆纵深整治市场低价内卷、恶性竞争等乱象，规范

市场经营秩序。截至目前，已查处不正当竞争案件218件，罚没超1000万元，清理废止700多项不合规地方标准，重点严查旅游、物流、医疗、驾校等民生行业垄断行为，整治网络虚假刷单、恶意营销等新乱象，持续优化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金秋时节，新疆新梅、葡萄、新梨等特色鲜果集中上市，产销两旺。依托电商平台、线上供销平台，加上全货机、冷链专线、田间直发的高效物流体系，鲜果外销时效大幅提升，全国多数城市可实现次日达，全疆各地商户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优质的浆果走出天山，稳稳抢占全国金秋水果市场。金秋梨香满园2026库尔勒香梨采摘季系列活动将于9月11号到13号精彩开启，活动涵盖了香梨产销对接、品牌表彰、趣味采摘比赛，还有本土歌手演唱会、特色龙舟赛、国风集市、水上演绎等丰富的内容。多元的文体经贸活动联动，以梨为媒，擦亮了库尔勒的香梨名片，带动文旅和特色产业融合发展。9月5号，在伊宁市巴彦岱镇北山坡的墓道上，秋季转场的牧民赶着一群群的牛羊，从陡峭的山间墓道向下行走，浩浩荡荡的牧群在奔跑时踏起浓浓的尘烟，场面十分壮观。每年8月底到9月初的这段时间，位于巴彦岱镇的北山坡的下牧场，还有英耶尔镇、巴彦岱镇、达达木图镇以及汉滨乡的4万多头牲畜，要从这一条墓道转场到秋草场。本节最后再来关注路况的信息。截至9月9号的21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共计一条一处，是省道237线一招公路35公里到72公里的路段双向全封闭危严处置施工，管制持续到9月30号，过往的车辆请绕行国道577线，其余的全江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没有大范围的天气事故导致的双向封闭管制。建议大家出行前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查看实时最新路况。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这道题是不是最能更能引起大家共鸣啊？微信平台当中大家七嘴八舌给出了很多的答案。那今天我们说到了食品袋上啊常说的食品保质期指的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食品绝对不会坏的时间， B 呢食品最佳食用风味的期限， C 呢食品变质发霉的时间，D 食品必须丢弃的时间，那到底是哪一个呢？各位微信平台当中来赶紧给出我答案。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昆仑山深处海拔近4000米的边境牧场，常年寒风呼啸，物资匮乏，一代代青年民兵扎根雪域，守边护民，筑起了坚不可摧的移动界碑。兵团第三师有一位95后基层青年干部，他带领女子民兵班常年驻守高原边境，一边巡边守防线，一边帮扶深山牧民解决生产生活的难题，用青春坚守了雪域边关，获评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他就是兵团第三师土木舒克市叶城二牧场三连党支部副书记古再利农尔阿布拉。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古再利农尔扎根高原戍边为民的青春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古再利农尔主动扎根昆仑山边境牧场。高原缺氧，山路崎岖，冬季暴雪封山，夏季山洪断路，日常巡边单程就要徒步10余公里。多年来，他带领平均年龄34岁的女子民兵队伍常态化边境巡逻，仔细排查山口风险，记录边境动态，全年无休坚守边防点位。牧场的牧民分散地居住在深山，看病、采购、销售牛羊都极为不便。他主动收集群众的诉求，定期代购生活物资，联系兽医上门诊疗，帮助牧民对接牛羊收购的渠道，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各族牧民的极难愁盼。高原环境艰苦，巡边路上时常遭遇风雪险情，他始终冲在队伍的最前方，细心地照顾班里的年长队员，从未叫苦退缩。他常说，这片土地啊，养育了我，守好边境线，照顾好身边的牧民，是我们边疆年轻人必须要扛起的责任。作为新时代青年先锋，古再利农尔积极发挥着传帮带的作用，向牧场青年宣讲着戍边的故事、边境政策，带动多名本地青年加入了民兵队伍，参与基层服务。他主动学习畜牧养殖技术，提升牧民的牛羊产量，带动周边群众稳定增收。工作之余，他牵头开设高原小课堂，给牧区的孩子辅导功课，丰富深山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各族群众团结戍边的向心力。展望未来，古再利农尔阿布拉说，未来啊，我会继续扎根昆仑山高原，守护好边境的每一寸土地，持续用心服务牧场的各族群众，带动更多青年扎根边疆，建设边疆，用青春力量守护雪域平安，助力边境乡村稳步发展。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是16度，风向风力东南风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现在是早间的8:4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昨天，新疆首家京东家电家居超级旗舰店在乌鲁木齐华林家居市场正式开工。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将打造集产品展示、沉浸式体验、全屋定制于一体的综合性消费体验中心，全面革新家电家居消费模式。门店预计将于10月1号试营业，届时呢将推出多项的惠民福利。该项目的落地将进一步的丰富乌鲁木齐的商贸业态，为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9月12号到13号将举行一级建造师注册城乡规划师考试，考试时间和乌鲁木齐马拉松重合，部分道路呢实行分时滚动管制。交警提醒考生及时了解管制及绕行方案，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预留充足的路上时间，路上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向执勤的交警求助。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9月13号开考，为避开马拉松交通管制带来的出行影响，交通部门在6个城区设置集中乘车点，开通24条考生接驳专线，早上7点到7点20分集中发车，直达各个考点。那提醒参加法考的考生合理安排时间，可乘坐专线准时赴考。乌鲁木齐出租车专属实名二维码正在逐步张贴，预计9月底覆盖全市1.3万余辆出租车，乘客扫码就可以查看车辆驾驶员合规信息，还可以直接提交服务评价与投诉。后续呢，这套监管模式还会推广到网约车，用数字化的手段守护市民出行安全。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9月13号的7点30分开赛，提前发枪，避开白天高温，降低选手运动风险。赛道沿线呢交叉口实行滚动封闭，分段解除跑过即解封，同时呢开通就医、绿色急救通道，以及兼顾赛事保障和市民正常生活，实现办赛尽量不扰民。眼下100名志愿者正在会展中心加班装配参赛包与完赛包，2天内要完成全部15000份的物资打包。那参赛包和完赛包的配赛补给、防护等10余种的物资，后续还有240多名志愿者投入引导、赛道补给等岗位，全方位的做好赛事的服务保障。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那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常说的包装袋上的食品保质期啊，指的到底是什么呢 ？ABCD 四个选项 ，A 呢，食品绝对不会坏的时间 ；B 呢，是食品最佳食用风味的期限 ；C 呢，是食品变质发霉的时间 ；D 是食品必须丢弃的时间。啊，当然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也确实给出了正确答案啊，正确答案是 B 啊，食品最佳食用风味的期限啊，保质期指的是最佳食用期，代表着这段时间内食物的口感、营养和风味最好。轻微过期啊，不代表变质，但是不建议食用。那一旦出现像异味、发霉、胀气，无论是否在保质期内，都要丢弃。所以微信平台当中您答对了吗？第一位答对的朋友们，我们的微信中奖信息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本节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和旅游方面的消息。近日，中国国际时装周上演新疆服饰的专场秀，非遗传承人麦乌兰·图拉克带领团队带来耗时3年打磨的60套复原服饰作品，百余名各民族的手艺人共同参与创作，把丝路非遗技艺、各民族交往交融历史搬上国家级 T 台，用服饰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多元统一的深厚底蕴，让新疆传统非遗以时尚的形式让更多人看见。体育方面，新疆广汇男篮俱乐部向其将代表新疆男篮出战2026-27赛季的 CBA 联赛。在2026女篮世界杯1/4决赛的资格赛当中，中国女篮以75-72险胜波多黎各女篮，成功的晋级本届世界杯8强。接下来，中国女篮将在1/4决赛迎战实力强劲的法国队。9月8号，中国足协公布的中国男足新一期集训大名单，来自新疆沙湾市的18岁小将布尼亚明·阿卜杜沙拉木首次的入选成年国家队。他是新疆第5位入选中国男足成年国家队正式名单的球员，也是塔城地区走出的首位成年男足国脚。9月8号，第25届国际伊塞克湖运动会在吉尔吉斯斯坦乔尔彭阿塔市开幕，代表中国队出征的新疆健儿在前2个竞赛日一举斩获了7金9银12铜，共获28枚奖牌，迎来开门红。早间的8:55，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节目，今天聚焦房产相关政策解读，乌鲁木齐保障房申请规定。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3: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4: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3: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6: 关心身边人，
7: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6: 关注身边事，
8: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这个情况。
6: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星期四，现在是早间的9:0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每天这个时段电波架起民生桥梁，我们准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里的家长里短，日常中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类问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来向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积极参与节目，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那大家有问题呢，不仅可以来拨打热线，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用文字留言。在这里呢，我们也面向听众来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各类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刚开始，首先来关注气象和路况的信息。

0: 那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温度是26度，最低温度是16度，风向风力东南风3级。此时此刻为您刷新到最新的路况信息。那么我们的大屏显示，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路段啊，常规堵点，拥堵延时指数4.2。西山路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6。团结路由北向南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0。永顺街辅路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2.8。幸福路由西向东的路段以及苏州东街辅路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2.7。北京时间的9:08，早高峰已经到来，愿各位朋友们在路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路出行平安。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呢，依然是房产相关政策解读。今天我们了解到的是乌鲁木齐保障房的申请规定，有请到乌鲁木齐市住房保障中心申请备案科科长杨晴来为我们介绍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条件和程序以及提交的资料。
1: 目前乌鲁木齐市现有的保障性住房主要有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三类。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为住房困难的城镇低保、低收入家庭、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也就是说，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主要是包括五类群体，各类群体有各类群体的具体的申请条件。下面我就是一一给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解读。首先，本市城镇的低保家庭，需要满足公租房的申请条件是，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籍。这里强调了一个户籍的限制，就是必须是本市城镇常住户籍，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然后家庭所有成员均享受本市城镇最低生活保障。这个最低生活保障也就是咱们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家庭，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米，这是咱们低保家庭申请公租房的一个准入条件。本市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申请条件是一样，依然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常住户籍，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因为我们的保障性住房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所以家庭成员之间必须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家庭成员人均月收入低于1000元，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米，这是本市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申请条件。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本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的申请条件，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取得本市常住户籍。所以本市中等偏下收入家庭里面，这里强调的是只要有一人取得本市常住户籍，这个不像咱们的低保家庭和低收入强调的是家庭所有成员必须是本市城镇常住户籍。所以中等偏下收入家庭它只强调的是家庭成员中有一人取得本市常住户籍，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3565元，这是一个家庭收入的一个准入条件，是3565元。家庭所有成员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米，这是本市中等偏下收入的一个准入条件。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本市符合条件的新就业职工。新就业职工申请公共租赁住房，这里条件相对比较宽，就是没有户籍和收入线门槛的限制。这个大听众朋友们也注意一下啊，新就业职工的申请条件是 没有收入和

户籍的限制，只要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具有本市常住户籍，办理了居住证，职校及大专以上院校毕业，毕业年限不满五年，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在本市无自有住房即可申请。啊，这里因为强调的新就业职工，那你就是必须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必须在本市实际居住，就还有一个学历的限制，这是咱们新就业职工的申请条件。最后一个就是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租房的条件是，家庭成员经办理了居住证，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与本市用人间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在本市缴纳社保。这里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啊，外来务工人员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条件，就是家庭成员中，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与用本市的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或在本市缴纳社保。因为他强调的是在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嘛人员，所以这里有一个劳务合同和社保的限制。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3565元，在本市无自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低，户籍所在地，就是本市户籍的到户籍所在地，外地户籍的到现居住地，是户籍所在地，就是本市户籍的到户籍所在地，外地户籍的到现居住地社区提出申请，递交申请资料，经社区受理、街道审核、区县核准备案，确定保障资格。啊，这是咱们公共租赁住房的一个申请条件。下面我们就来说一下我们第二类，配租型保障性住房，就是我们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请条件。保障性租赁住房，它面向的群体是住房困难的新市民和青年人，它解决的是阶段性住房困难的问题，所以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准入条件相对公租房来说是比较宽的，它没有户籍收入线门槛的限制，在本市无自有住房，年满18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即可申请，相对门槛是比较宽的啊。保障性租赁住房符合条件的申请即通过，只要就是你在社区提出申请，符合条件，区县直接核准备案。目前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请，有线上和线下两个通道，线上可以通过咱们的手机平台端口安居广厦小程序，就是通过手机搜索安居广厦，进到咱们安居广厦保障房的申请里面，你就可以对应的选择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申请啊，按照申请条件提交相应的资料，它的申请资料也相对比较简单，就是身份证、户口本、居住证、婚姻状况证明啊，提交相应的资料，符合条件的申请即通过。保障性租赁住房的租金是同等地段普通商品房的9折啊，它的租金是略低于市场租金。刚刚说了一下咱们公共租赁住房的租金相对比较低，因为它是保障低收入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公租房的租金设置了8档租金，就是按照对应的收入执行不同的租金档次。例如我们的低保家庭，它的租金档次就是1档租金，每月的租金标准每平方米是9.8，也就是你租一个50平米左右的房子就是50块钱左右。低收入家庭对应的租金标准是1.8，就是50平米的房子就是100块钱左右，然后以此类推，3档、4档、5档，直至8档是就是我们的标准租金。标准租金，相对较高一点，但是它的标准租金租金标准也是同等地段市场租金的8折左右。这是咱们的公共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最后一类。

0: 房子就是我们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前两类房子都是租的房子，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主要就是买的房子。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保障对象是面向符合条件的工薪收入群体，以及城市需要的引进人才群体，它的保障群体是两类，就是工薪收入群体以及城市需要的引进人才等群体。保障对象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保障性住房。下面就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条件，我给大家进行一个讲解。首先咱们就是工薪收入群体，工薪收入群体的申请条件是申请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这也就是我强调的，就是保障对象，我们所有保障性住房的保障对象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申请的，所以家庭成员之间必须具有法定的赡养抚养关系。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在本市实际居住。大家也可以注意工薪收入群体的一个准入条件，就是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这里并没有强调家庭所有成员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也就是说你的主申请人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在本市实际居住，你这个家庭就可以申请。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人在本市有稳定收入来源。家庭他配套性保障性住房的就是一个严格的必要条件，就是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性住房。这里强调的是房改等政策性住房，所以这是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一个关键点。一个是工薪收入群体来说，一个就是申请人必须具有本市城镇户籍，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性住房，这两个点是关键点。下面我们看一下引进人才群体的申请条件。引进人才群体的申请条件是本市行政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的在编干部职工，申请人具有全日制大专以上的学历或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高级工技术等级以上的人员，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性住房。这是引进人才群体的申请条件。引进人才群体的申请条件大家可以发现没有户籍的限制，他强调的是学历职称的限制，所以引进人才没有户籍限制。关键点依然是家庭所有成员在本市均未享受过房改等政策性住房。目前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申请条件也是支持线上和线下申请。线上申请就是申请家庭通过手机 APP 安居广厦小程序住房保障平台提出申请。线下申请依然是由我们的申请家庭到户籍所在地，就像工薪收入群体，你就到你的户籍所在地社区进行申请。引进人才群体因为不受户籍限制，所以是本市户籍的你就到户籍所在地社区申请，非本市户籍的你就到居住地社区提出申请。经社区受理、街道审核、区县核准备案，确认保障资格。这是乌鲁木齐市目前三类保障性住房的一个申请准入条件。
1: 每天早上9点我上班的时候开车都会锁定我们929百姓热线节目，不仅给大家反映了各种问题吧，还有天气路况，我觉得特别好。每次别人这个在说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虽然这个电话呢它不是我打的，但是呢就感觉好像就代表了我们好多人反映的一样的，好像就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就是知道好多问题该怎么办，在哪里去找，怎么去解决，也知道了好多不知道的事情。希望929百姓热线节目越办越好。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9点22分，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929百姓热线。 在昨天的时候，叶先生打来电话说，幸福城市花园907

一公交车的终点站，两个椅子啊坏了一个，一直没有维修。那么昨天我们接到了叶先生的电话之后呢，也联系了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幸福花园车厂门口的起点站的不锈钢的后车椅，其实是不属于公交集团维修中心来管理，但是为了方便百姓乘车，已经安排了维修人员进行了

0: 段具体该如何的通行。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米东区大队卡族安片区中队辅警宋秀勇。宋警官早上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来为我们介绍一下米东区恒通街的全线分段管网施工栈道，这28天里面如果各位行经到此路段的居民要来如何走如何绕行。
1: 好，咱们这个管网维修改造栈道施工为期28天，从9月8日至10月5日，每施工时间是每天的10点钟到下午的19点。本次施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恒通街华裕龙湾 A 区至红光山小区南侧路段，占用东向西单向一条机动车道作业；第二部分是红光山小区至武建家属院小区路段，占用北向南右侧第一条机动车道作业。就是温馨提示广大驾驶人，途经此路段务必要减速慢行，有序通行，留意现场的警示标志，我们将持续巡查检控，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顺畅。
0: 那其实就是不用太多的绕，只是在道路变窄了以后，各位到这儿来需要来注意是吗？
1: 对对对。
0: 那在10月5号全部完工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回复到了之前的一个通行状态了？也不用做太多的，没有道路更改吧？
1: 没有道路更改。10月5号他们施工完毕，一恢复就是正常通行了。
0: 好，非常感谢宋警官的提示，再见。那么也提示各位啊，再说一遍啊，即日起一直到10月5号啊，行经在米东区恒通街全线的那分段进行了管网维修的改造施工栈道啊，28天。那在这一时段呢，没有特别的需要绕行的路段啊，但是呢，主干道道路变窄，到这儿来啊，注意标识标牌以及服从交警的指挥即可。那10月5号，等到施工结束之后，一切恢复正常通行。
2: 反映过那个下水道反水事情嘛，我们在这就是8年了，经过你们那个发声，现在他们就开始已经开始动工了，打完电话第3天他们就来了，我把这个好消息呢也告诉你们，衷心的感谢。
3: 就想感谢一下你们上次反映的情况得到了处理，把那个房子上面那个风吹起来那个毛毡给我们拉平了，心里挺高兴的，我就想给你们，就想感谢感谢你们，谢谢你们。
4: 现在这个钱是不是已经确确实实到您的账上了？
5: 对对对，加我微信以后他通过微信给我转过来了。在这里我再次对929百姓热线栏目组表示深深的谢意。
6: 倾听百姓声音，
7: 我这个消费上的事情我想咨询一下。
6: 服务百姓生活。
8: 主持人，上周给你们反映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了。
6: 百姓热线。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9: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0: 城市大数据929，
6: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0: 和你一起品尝根石椒麻，
9: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1: 在山的怀抱里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9: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2: 现在播报
6: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3: 929。
4: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9: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4: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9: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

0: 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的9:29，那稍后要到半点报时的时间，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接近听众的热线为您服务。同时各位有任何的生活当中日常当中的问题，也欢迎各位拨打我们的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的方式与我们沟通。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0: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6度，风向风力东南风3级。接下来关注及时的路况信息，现阶段是9:30啊。那北环高架路尤其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7，以及西山街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1，东大梁西街由北向南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8，河滩南路辅路由北向南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7，团结路由南向北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6，苏州东街辅路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6。早高峰进入了繁忙期啊，各位在路上小心驾驶，一路畅通。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

0: 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准则。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现在是早间的9:33。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每天这个时段呢，电波架起民生桥梁，我们准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里的家长里短，日常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类问题。

0: 生活当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来向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那大家有问题，不仅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也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在这里呢，我们也面向听众来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了各类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那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祝全天下的老师们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在教师节期间呢，天山区交警大队、天山区公安分局、区委宣传部走进了第36中学，开展了主题宣讲活动，针对教职工、学生群体，重点开展教师节反诈宣传、揭秘校园缴费、教辅诈骗以及冒充老师收费等高发的骗局，提升了师生的反诈防骗能力，守护教师财产安全。那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天山区交警大队民警梅尔耿之。警官早上好，辛苦了。警官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
0: 人。我们来聊聊这次活动吧。那这次活动呢，专门针对了学校的师生开展了宣讲。那和普通的宣讲相比啊，因为是在教师节期间嘛，那这回在内容上做了哪些针对性的调整，来跟大家讲一讲。
1: 今天呢是教师节，然后我们呢就联合我们天山区的天山区公安分局还有区委宣传部走进36中学，针对这个师生群体高频发的一些安全风险，重点开展教师节的一个专项反诈宣传。我们民警呢结合真实的案例，细致拆解这个校园的一些反诈骗的套路，现场普及实骗防骗拒骗的那条啊，提升这个师生的反诈防范意识。因为本月是绿色出行安全宣传月，所以我们这个民警面向师生普及文明让行、安全骑行、规范停车、低碳通行等一些交通安全知识，引导师生呢遵守这个交通法规，主动践行绿色文明的一个出行理念，共同营造一个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
0: 那除了其实防骗诈骗防诈骗以外啊，还有就像绿色出行安全月的一些宣传。那我们也知道校园周边啊其实也是事故高发地，那针对像师生上下学啊、日常通行啊、在安全骑车啊、规范停车、文明礼让出行方面有哪些实用的建议吗？
1: 就是希望引导师生们自觉的这个文明骑行、规范停车、礼让通行，积极践行这个低碳环保、文明环保的一些出行。
0: 其实还是这个注意斑马线、注意信号灯啊，能够来安全文明出行。好的，感谢警官，那再见。那也希望这样的活动啊，能够在各个校园里啊，能够来持续的开花，因为这个防诈骗宣传啊，一直也是这个近期以来一些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吧，我们重点宣传的一些重点之一吧。那我们刚才也说了，在学校门口啊，其实是一些事故啊、安全隐患的一些高发地啊。那各位师生啊，在平常的时候，其实也是要来注意安全骑车、规范停车、文明礼让出行。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小区周边。小区周边的道路环境呢，直接关系到每位居民的日常出行和生活的幸福感啊。这两天呢，也有听众啊来打进电话，给我们来反映小区周边的一些情况。那在今天呢，温泉北社区开展了多方共建的志愿服务活动，联合小区物业、辖区居民共同修缮破旧的便民小路，解决居民的出行难题。那现在我们就来连线温泉北社区的书记夏强，一起来走进这场暖心的民生志愿活动。夏书记早上好。
1: 主持人早上好。
0: 感谢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首先，为什么想着会来开展小区道路修缮这项志愿共建活动呢？怎么想的？
1: 因为我们现在社区在结合在当前开展的幸福水区共同缔造活动，这种推进志愿工作的时候，我们面向居民征求意见建议，收集到了多数居民反映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策划了这项志愿活动，希望也通过我们居民的参与，还有我们辖区多方协作的方式，切实来改进我们辖区周围的这个出行环境，提升我们居民的居住品质。
0: 就是大家反映的也比较强烈，这个道路也住了好长时间了，道路该修了啊。那么大家一起来参与这项活动之后，打算怎么做？怎么来维修？要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要达成什么样的效果？
1: 我们现在我们党委立足民生实事，聚焦小区这个居民的出行诉求，经过社区的这个班子的研判和分析，所以想为居民切实办好这件实事，这个针对我们居民提出的这一个诉求，我们决定在不新产生经费的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随后我们就与物业积极联系，还有辖区的商户，就收集到了比较成色比较新的那个旧 S 砖。居民也主动给我们提供了以能这个大量的沙子和水泥。我们在这个居民群里也发布了这个美丽水区共同缔造志愿活动，就是四名有铺路经验的志愿者也积极响应，所以今天他们就会和我们社区的干部还有我们自贸物业的这个工作人员一起来开展这个道路的维缮作业。对这个将近50米这个破损的道路重新铺砖改造，也是希望这种以这种共建共治的方式来切实办好咱们居民身边的实事。
0: 那在道路修补好了之后，能给居民带来哪些便利？
1: 这个道路重新修好以后，山上的居民出行肯定就更加顺畅。有效解决了我们雨天就是雨天路面泥泞，然后雪天就是路面坑洼不平这种带来的出行难题，让我们居民回家的路变得更平坦，也让大家更安心。
0: 好，非常感谢夏书记来接受我们的连线啊！确实，这道路，特别是小区周边的出行的道路，也是大家一直来关心的问题。这马上已经到秋天了啊，马上冬天一来，雨雪泥泞，确实让大家出行比较难受啊。这样的活动非常好，我们也希望啊，就是各个的小区，其实对于像这一类的身边的民生问题啊，也都能大家一起解决。其实刚才他说的里面，我有一点特别感动，就是大家集体的智慧以及大家集体的有一些身边的有些物资都能够拿出来，为了大家共同的出行一起在努力，为你们的活动点赞。
2: 这个事情历时一个月吗？我4到5回跑到乌鲁木齐。说实话，这个事情最后解决，在此我感谢929，我非常感谢929广播。在我拨打电话之后，你们能够及时给沟通，这个事情最后得以解决，你们给予了很大帮助。谢谢你们。
3: 有问题继续给我们929百姓热线打电话，好吗，王先生？
2: 好的，谢谢你们。
4: 倾听百姓声音，
5: 我这个消费上的事情我想咨询一下。
4: 服务百姓生活，
6: 主持人，上周给你们反映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了。
4: 百姓热线。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金秋九月，秋高气爽啊，我们身边的这些社区啊、街道的活动也都非常多，而且很多都是贴近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今天呢，水塔山街道开展了迎中秋、庆国庆便民服务促销集市的活动啊，现场呢不仅有平价的粮油、生活用品等惠民低价好物选购，还能够提供免费义诊、法律咨询、3代社保卡的更换以及家政就业咨询一站式的贴心服务啊，真的内容太丰富了。把这些实惠、健康和便民送到居民的家门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水塔山街道副主任陈一文，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本次活动。陈主任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嗯，那本次的双节便民的集市活动，街道筹备的核心亮点是什么？怎么筹备的，把这么多的服务一站式的放到了家门口？
2: 我们也是想着中秋和国庆双节将至嘛，为这个辖区的居民营造一个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把我们的这个一些便民服务活动，还有一些这个商超的实惠送到群众家门口。我们也前期跟华润万家超市、银行还有律师事务所等相关单位进行了一个对接，然后这个选定了地方，然后让我们的居民能够在家门口赶一场这个双节的惠民集市。
1: 嗯，那刚才您也说了，这次的活动像整合了商超、律所、银行、医疗机构多方的资源啊，能够给居民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
2: 像我们这次的话，是我们设立了一个惠民售卖区，这个是跟超市合作的，供应了一些这个粮油酱醋、洗护用品、纸制品等一些群众生活的必需品，而且这个中秋节要来了，也售卖增加了一些月饼、糕点的节日商品，方便居民一站式的备齐过节物资，切实降低生活成本。义诊和这个律师事务所，还有这个办理社保卡，都是居民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有相关的政策这个咨询、法律援助，还有社保卡的更换，还有这个一些测量血压、血糖、常见病的一些咨询，都可以帮助到我们辖区的居民。
1: 嗯，那集市里面这么多的板块啊，服务居民方面能够解决大家哪些的日常难题？
2: 像义诊的话，就是可以测血压、血糖，然后围绕一些慢性病、常见病开展一些健康咨询，普及我们这个健康生活知识。律师事务所是提供了一个律师现场坐诊的服务，围绕我们一些婚姻家庭呀、劳动权益保障、消费维权、物业纠纷等一些老百姓很关心、日常能经常碰到的法律问题进行答疑解惑。还有这个社保卡，平时如果更换的话，还要跑到专门的这个办事机构去。现在我们也把这个社保卡更换的业务放到这个居民家门口，实现现场制卡、现场激活，同步也让给大家普及一下医保报销、养老保险的社保惠民政策，把我们的贴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去。
1: 嗯，也确实非常的好啊，一站式的在家门口解决问题。那么，大家反应怎么样？这会儿了，前期有没有来做通知预告？大家觉得今天必须得去啊，来解决一下自己生活当中之前不便的、需要跑很长地方的这些问题。
2: 对，我们前期也这个广泛的进行了宣传，制作了宣传的海报，然后给我们辖区的这个居民啊，包括这个经营主体也都 进行了告知，大家也都是很期待今天我们集市的一个开集。
1: 嗯，好，那预祝今天的活动成功，再次的感谢陈主任在今天的这样一个天气还不错的时间啊，能够有这么多的刚才提到的商超、律所、银行、医疗机构啊，能够在家门口一站式的贴心服务，非常好啊，对这个听得蠢蠢欲动啊，心里。那也预祝今天的活动成功，感谢，再见。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北京时间的9:50，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很多人觉得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是正常的现象，其实呢，有些时候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的信号。为了帮大家科学治病、提前防范、学会护理，那今天呢，红庙子街道金泰社区联合了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在社区活动室开展了早防早治、守护认知的专项科普活动，现场为居民来详细的讲解相关的知识。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红庙子街道新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治医生王秀婷医生，来给大家来做介绍。王医生，早上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那在这里呢，我们刚才讲到了阿尔兹海默症啊，有几个问题需要来向您请教啊。首先，第一个，怎么来区分是正常的衰老还是阿尔兹海默症的早期的症状？
1: 这个一般都是我们从这个临床症状来说这个问题的。首先，最基本的就是像这个正常老化和病态疾病状态，我们可以从生活当中来关注一下，比如说正常老化。像有些老年人他会出现一个短期记忆，偶尔忘记，但是过一会儿他能想起来，或者能通过记笔记来弥补。但是疾病状态的这个短期记忆呢，它是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彻底抹去刚才的记忆，然后事后呢完全想不起来，然后反复会追问同一个问题，而且他自己是不知道的。还有正常老化，比如说有这个熟悉的事物，像正常老化，它会出现一个操作新电器的时候呢，它需要看说明书，或者偶尔做饭呢会有失手这样的情况。但是疾病状态，它这个熟悉的事物呀，它是执行功能的受损，按微波炉的时候，它突然一下大脑就会停滞了，它就不知道了，就停滞在那愣住，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或者做饭的时候呀，或者做完饭，它就忘记关火了。这就是一个疾病状态，或者是，正常老化会有一个语言或方向感，话到嘴边了，他是说不出来、想不起来这个词儿，但是他能比其他的词语来描述这个事情。但是疾病状态，他语言与方向感呢，会出现一个语义型的找字困难，直接说那个东西，但是他没有办法进行继续描述。或者在自己家小区里出现一个迷路的状态，像很多老人，比如说他前期预警就会出现一个自己家小区很熟悉的环境，他就会迷路。
0: 但是好像我们从最近的一些报道来看，好像是不是不止一些高龄的老年人？那目前哪些人群是这个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高发高危的人群？是不是已经开始往低龄化来有一些转变？那日常可以通过哪些简单的方式来有效的预防呢？
1: 现在目前是这样的，会往这个低龄化的趋势的来发展。主要我们预防的方式呀，关键策略就是比如说生活方式的预防。首先是就是戒烟限酒啊，然后每周呢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呀、太极这些活动。然后呢，坚持多样化的一个饮食，多摄入全谷物的食物、果蔬、鱼肉及不饱和脂肪酸。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一下吗，主持人？
0: 那如果要是比如说家里人出现了相关的一些早期的症状的话，家属应该怎么办？就是早期的干预。

0: 郁啊，这个对病情的控制有多大作用？这个有效吗？
1: 哦，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们早期的干预就可以，近一半的，我们通过这个管理可以改变的风险因素，也就是说近一半的痴呆风险是可以预防或者延缓的。
0: 嗯，
1: 就像我刚才说的生活方式的管控，啊，还有对我们慢病与感官的管理。第二点就是我们严格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啊，或者听力或者视力下降的时候呢，要佩戴助听器或者眼镜，啊，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延缓。像我们可能大家会问，血压、血脂、血糖，这不都是心脑血管的事儿吗？
0: 对呀、
1: 啊，跟大脑机有什么关系呢？啊，那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我们大脑呀、啊，像家里一个最亲密的一台电器，而血管呢，就是台电器的供电的线路。
0: 嗯，
1: 我们的高血压呀，就相当于电压呀忽高忽低，长期的电线长期被高压的冲击啊，它的管壁会受损，会变硬。高血糖呢，就相当于电流里掺了糖水，电线会腐蚀老化。高血脂就相当于电线里堆满了油垢，管道呢越来越窄，电流过不去。这三样东西折腾久了呀，给大脑供电的这个电线就会堵塞破裂，供不上电。我们大脑这个精密的电器啊，长期缺血缺氧，脑细胞呢就会一批一批的饿死坏死。记忆和思维呢就会缓慢的丢失。所以严格控制三高不是在治血压血糖，而是在保护我们大脑的供电系统。血管健康呢，我们大脑才能电力十足。血管有多健康，我们的大脑呢就有多年轻。
0: 好，明白了。这王医生讲的非常的细致啊，其实控制三高啊，不只是对于我们心血管的一个养护啊，更是对早期像阿尔茨海默症这些大脑问题的一个保护。好的，非常感谢王先生，王医生非常详细的讲解，感谢，再见。北京时间的9:56，那以上就是今天百姓热线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来关注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0:03，这里是929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各位上午好，我是维晨。今天是9月10号啊，祝天底下所有的教师老师们

0: 节日快乐，祝你们桃李满天下。节目当中呢，今天继续送出我们独一份的问候和奖品啊。
1: 爱这世间美貌的女子，可是她们却不是我的。
0: 玩转新疆呢，即将带着大家在11期间呀，我们出趟小远门，出趟江，带着大家出江自驾游，一路前往内蒙古的居延海、鄂齐纳旗，去欣赏那里不同的风情、不同的人文以及不一样的美食。关于这个活动的行程该怎么玩、怎么吃、怎么住，包括房车游该怎么去报名啊，您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还有呢，今天是教师节嘛啊，我们节目当中啊，今天所有互动参与的朋友们啊，一人发一句吧，或者说一段文字啊，对于老师的感谢或者是祝福啊，包括这一路上啊，肯定会有一位良师益友给各位的一些啊成长当中的帮助啊，我们挑选两位说得好的朋友，送出牛魔王精酿啤酒给大家带来的好山好水，咱们乌苏啊，咱们乌苏盛产的真正意义上的精酿啤酒两大桶，一桶一升，叫做天山小麦的精酿啤酒啊。前两位的朋友呢，直接送两罐。那今天所有参与互动发送和老师的点点滴滴故事的，包括对老师送上祝福的朋友们，我们都会送上牛魔王精酿啤酒在五月广场的品鉴店满100减50，相当于打五折的福利券啊。我先说吧啊，在我的人生成长过程当中啊，有一位叫做顾老师，姓顾的老师啊，对我的怎么说呢，小学包括初中啊，整个的在青少年时代影响很大。那时候小时候比较淘嘛，就是越调皮呢，你会遇到一位能镇得住你的，包括呢也更像是一位慈母的这样的一位老师，同时呢也非常有实力啊，也是我们的班主任。所以在我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特别特别要感谢顾老师对我的那个时候的一段陪伴和教育。等等吧，我先开了个头啊，我先开了个头。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希望大家来互动和参与啊，说一说，一人说一句对老师的一个祝福和感谢，也包括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在你人生过程当中啊，对你影响非常大的一位良师益友。哎，有哪些对你的成长和帮助，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说一说。挑选两位说的好的，是直接送两罐牛魔王的精酿啤酒。剩下今天所有参与互动节目的朋友呢，都可以获得牛魔王为大家带来的满100减50的，相当于是打半折的啊，打五折的福利券。努力发来信息说：“小慧、围城，早上好。”说我怎么没带上小慧？哦，是这样的啊，现在呢，玩转新疆节目调整，我跟小慧呢，我们是一人一周，后面可能还有一些调整吧。不管怎么样，节目不管怎么调整啊，每天早间，包括这个节目跟大家陪伴将近十几年了啊，带着大家游历着咱们天山南北，包括你看咱们今年的十一啊，即将带着大家走遍啊，走一走祖国的其他的大好山河。那不管怎样，节目再怎么变，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和一如既往的来关注咱们929的玩转新疆。茶发来信息：早上好，伟晨，早上好，各位可爱的听众朋友们啊。茶还说了，教师们节日快乐。哎，是的。宠你一身发来信息说，伟晨啊，早上好，每天早间的10点到11点呢，刚好是我上班开车的时候啊，通勤的时段嘛，最喜欢听你的节目了，谢谢谢谢啊。城北主干道东向西正常，听了很久的929了，今天好像是第一次发言吧。哎呀，感谢感谢啊，感谢您把这个第一次发言带到我的节目，带到此时此刻。这样吧，既然你都这么说了，再加一句啊，参与一下我们小小的今天的互动话题嘛，就是今天是教师节，说一句啊对老师的一个祝福啊，对老师的一个感谢，或者说一说人生的过程当中呢，有没有一位良师益友对自己有了哪些的帮助啊，抒发一下自己的情怀和感情嘛，立马的为你送上啊咱们

乌苏啊，当地有一个做精酿啤酒的，好山好水出好酒的这么一个小众品牌，非常不错的，很执着的，专注于做精酿的牛魔王的这个品牌啊，为您送出的两罐大瓶装的天山小麦精酿。还有呢，今天所有参与到互动的朋友呢，都可以获得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在会展吴越店带来的满100减50的福利券。只要你发送信息，只要你这个跟我们互动，今天啊，借着教师节的这么一个光辉啊，教师节的这么一个喜悦，我们所有人也都沾沾喜气，好吧？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持续的关注咱们11期间啊，10月1号到7号的这次的出江自驾游，整体的行程呢是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着首都北京的方向往东边走一走，我们要途经甘肃和内蒙古，最终抵达内蒙古的额济纳旗，在那块欣赏那边的啊，有这个水系、湖泊、湿地、沙漠组成的四维一体的水湖洋，壮观的湖洋景色。这个地方呢，每年的金秋11期间呢，已经到达了赏湖洋的鼎盛期。哎，湖洋大家都看过，天山南北的湖洋，我们也每年都带着大家去赏过。那么这次我们走点不一样的线路嘛，看一下不一样地区其他省份的湖洋林长什么样，同时呀，体验一下当地的人文风情啊，包括这一路上呢也是非常的雄浑啊，走 G7 京津高速啊，途经咱们的甘肃，再到内蒙古回来呢，再从哈密啊、新青霞这一块走我们的四改八，今年才刚刚修好的这一段连霍高速返回乌鲁木齐，走一个大环线。同时呢，这一趟自驾游我们还准备了6台房车，供大家去一路上的浪漫出行。天地为家，开着房车游遍祖国的大好山河，是一段怎么样的浪漫经历呢？那跟着咱们929一起出行吧。那不管是房车还是私家车、自驾车，大家都可以来咨询和报名啊。这个活动呢是回复关键词啊，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您将会自动获取一个二维码，记得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报名和咨询。

当然九月啊，本月呢我感觉啊秋高气爽，非常适合出行。刚好呢是九月十号也是教师节，借着教师节的这几天呢，咱们呀、各大景区包括文旅的相关部门又到了整个九月份呢是宠粉的季节了。一支粉笔两袖微尘啊，教师节到来了，咱们全疆各地呢包括乌鲁木齐市周边的一些景区和景点，包括一些剧场呢也都推出了一些专属的优惠啊，慢慢去看，慢慢去玩啊，来得及。我们来梳理一下吧。今天呢在乌鲁木齐人民剧场团结剧场啊，教师节的当天，今天老师本人呢凭借有效的教师资格证可以免费的观影啊，免费观影，同时也可以免费的观看话剧。这个是在人民剧场啊和团结剧场。团结剧场呢还有呢在咱们后天，也就是周六啊，周六周天有这个话剧狂飙，还有大宅门。哎呀，这两个都是经典的电视剧嘛，是吧，改编的话剧，凭借咱们的教师的资格证有相应的减免，今天去看电影和话剧呢是可以免费啊。天山野生动物园九月一号到十六号，整个这一段时间呢包括未来的一周，凭借有效的资格证，教师资格证就可以享受免门票的优惠。还有咱们古生态园从今天开始，未来的三天，周五周六周天啊，教师本人呢凭借教师资格证可以享受免门票的优惠，同行人员呢可以享受半价的优惠。好的，恭喜宠你一生啊，获得我们今天的首位，为您送出的是咱们牛磨芒精酿啤酒为您带来的一升装的啊，大桶的两罐，咱们天山小麦精酿啤酒两瓶儿，真的是两大罐啊。我个人呢基本上一瓶半就已经到位了，因为精酿啤酒它的纯度非常非常的浓，大家去喝一下啊，宠你一生去喝一下尝一下咱们新疆的好山好山好水，包括优质的小麦，单一的这么一个麦芽酿造出来的，严格按照世界的精酿啤酒的工艺酿造出来的真正意义上的精酿啤酒，你去尝一下。节目线下等一会儿给你发送回执，但是前提请一定要把您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回执，你要给我发过来啊，一定发过来。昨天啊9527啊，9527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听节目啊，你也获奖了，但是你一直没有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哪怕你就写一个姓啊，联系方式一定要发送过来。获奖的朋友一定要把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把各位联系方式发到咱们这个对方的旗舰店里面做一个对接，如果没有这个联系方式的话是对接不了的，好不好？宠你一生啊，恭喜获奖，然后呢发送过来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名额，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参与和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啊前两位是送酒，直接送酒，那么今天所有互动参与的朋友呢都会自动获得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在咱们吴越会展店带来的满100减50的福利券，也算是一个福利返场了。前一个月之前嘛，不是咱们送过一波嘛，将近送了小半个月，哎呀，反响非常非常的好。各位去买酒呢，其实满100减50，喝一下咱们新疆本地的真正意义上的精酿啤酒，非常非常的好喝，很爽快。而且他们家旗下有很多的，那、你要是啤酒的老头，就买那种口味最浓最重的啊，真正意义上的精酿。如果说呢，想喝喝这个入门级的。那个对咱们来说太苦太涩，包括太浓，还有很多的它的果味的啤酒，像是哈密瓜的呀、葡萄的呀、玫瑰的，包括奶皮子的精酿啤酒也都有。不管怎么样的口味啊，怎么样的这种的一个喝法吧，找到适合自己的最喜欢的那一款，我觉得就是最幸福的。还我一张真实的脸庞。好的，继续来梳理一下，今天呢是教师节嘛，很多的文旅地区包括一些景点景区呢都有一些宠粉的活动啊，宠粉的活动。来看一下呢，刚才梳理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市的一些景点，包括一些剧场啊，在今天都是免费的，向咱们教师朋友们免费的开放。那一些大景区呢，像是伊犁的下塔啊，景区呢从
2026年的全年啊，凭借有效的证件，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有相关的减免。再看一下咱们阿尔泰的科克托海，包括喀纳斯景区啊。科克托海是教师节当天，咱们教师朋友们免费入园，免费区间车啊，包括免费的自驾服务、游乐体验啊等等二次消费，这些是需要自理。喀纳斯这个大景区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12号，教师朋友们凭借有效资格证啊，可以免费入园，免费区间车的优惠。赛里木湖也是当仁不让呀，10号到13号，那教师朋友们也是免费入园，免门票。天山天池呢，9月份整个一个月啊，都是凭借教师资格证可以免费入园啊。哎呀，这个厉害了啊，免费入园。江布拉克呢，也是咱们今天当天啊，教师朋友们免费入园。就像我哎呀，9527你终于来了啊，就终于来了，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昨天呢你已经获奖了，但是咱们的规则就是一定要把联系方式啊和姓名，您贵姓啊，发过来，我给对方呢发送一个回执，这样你过去相互一核对啊就可以了。非常重要的是有这个电话号码呢，大家好去领奖好不好，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去兑奖。同时呢9527还发送信息说是一条路况，我们再继续的来刷新啊，网速有点慢啊。好的，看到了，他说呢铁路局到新联市场啊，也就是北京北路的北沿这一块嘛，一路畅通。牛魔王啤酒真不错，是不错呀，给你送了两罐咱们牛魔王的新品啊，它的新品就是乌苏当地的优质小麦单一麦芽精酿的，叫做雪山小麦的精酿啤酒两罐，现在只需要你把联系方式和姓名发送过来。好吧，来继续刷新我们的微信平台。斯米尔发来信息，教师节快乐啊，愿您啊不止桃李满天下啊，更要幸福常相伴啊，愿每一份的心情都有回响，愿每一个日子呀都有欢喜，祝热烈，祝明媚，都献给喜悦和幸福，新华南路一路畅通，特别好啊，特别好，非常非常的好。斯米尔呢，恭喜你获得第二名啊，咱们今天送出咱们这个酒水的朋友好不好，抽空呢节目线下等一会儿给大家发送回执信息去领取啊。今天所有从现在开始参与互动的朋友呢，都可以获得咱们牛魔王在会展吴越店品鉴旗舰店带来的满100减50的福利券。克莱斯勒吉普发来信息说，师恩如海啊，最感激的就是我的初中班的主任盛老师，也是我的历史老师，他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啊，学习中的指导，人生哲理中的引领，吃过他做的饭啊，喝过他烧的茶，差点看错，太多太多的感动了啊，无以言表。唯愿老师节日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未来呢一切顺利。说的太好了，吉普克莱斯勒30，尾号是8980的这位朋友，这样吧，你也是咱们牛魔王的老听众老朋友和这个回头客了，为您再送上咱们满100减50的福利券好不好。

宠你一生啊，还有9527啊，包括刚才获得名额的 Smile 啊，各位一定要把联系方式和姓名发过来，不发过来等于说这个奖还没有兑现兑换成功啊，再不发过来我就给下一位朋友了。好吧，这个时候呢也欢迎大家，各位都在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咱们玩转新疆。这一回呢十一大假期间即将啊带着大家去前往到内蒙古去看胡杨的7天自驾游的活动啊。从咱们巴里坤义乌这一块的出江的风景啊，真的是很壮观的啊。义乌出江第一站到白山泉，浅浅的草原慢慢度过成啊这种黑色的戈壁，然后呢到了咱们的居延海额济纳这一块呢，整个又慢慢的转绿，整个金秋的季节呢十一期间可以看到非常不错的这种武侠式风格的金色的胡杨。而且呢这7天的行程呢可以说我们安排的相对来讲啊非常的舒服啊，非常的舒服。第一天呢从乌鲁木齐啊咱们直接一脚游到义乌县，第二天呢从义乌县呢就直接可以挺进到咱们的居延海啊额济纳旗，第三天呢就整个可以深入的去游玩居延海和额济纳旗所有的主景区，像是黑城啊还有怪树林儿，这里面有1道桥一直到8道桥，4道桥呢它也是英雄电影的取景地，很壮观很漂亮啊。然后呢第4天第5天第6天整个就是在咱们额济纳旗的主景区啊深入的打卡和游玩。从10月6号呢我们不慌不忙的整体返程啊，这次返程呢我们走另外一条路线嘛，走连霍高速来到哈密大海道转一转，然后呢7号啊，然后我们从哈密再圆满的返回乌鲁木齐。有朋友在群里面来问，就是哎呀很好奇啊，额济纳那一块的胡杨林究竟跟咱们新疆的胡杨林有什么不同呢？说实话我也没去过，网上搜了一些图片有相同之处吧，也有不同之处。你就单说咱们天山南北啊，新疆的胡杨林其实长得都不一样它整体呢是两个大的方面和两个板块嘛不同的风格。你看咱们北疆的胡杨像是古尔图乌伦古湖，哎呀包括咱们义乌胡杨林这块，北疆的沙漠边缘呢

0: 湿地胡杨啊、河流胡杨以及啊湖泊胡杨所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整个胡杨林的一个片区。同时呢，那边还有一个海子嘛，居延海，还有一个怪树林，什么一道桥、二道桥、三道桥，一直到八道桥，有相同之处啊，也有不同之处，也都是水上胡杨成片的活林，而且呢依托内陆的这个河流啊湖泊，组成了非常灵动的金秋的壮观的胡杨景色。当然还有更大的不同啊，旅游旅游嘛，除了看风景，就是品尝当地的美食和体验当地的人文风情啊。内蒙古那块的美食当然也是以牛羊肉为主，但是它的吃法和做法完全不一样。你像是这个手抓肉肯定要蘸的韭菜花，还有当地非常有名的一道特色的美食牛羊肉的这种大块的烧麦，哇，想想都很馋啊。包括当地的烧烤啊，还有当地的这个蒙氏的咸奶茶、咸锅茶，这都是不一样的体验。好吧，你要说到底有哪些不同和一些新奇的发现，其实我也没去过，就期待着和各位咱们所有的听众好朋友们一起出发，一起去探访不一样的风景。这个活动呢，欢迎大家持续的在咱们微信平台的关键词输入里面来输入自驾啊，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去。小喜发来信息了哈，9527，你不发信息就别发了，真的，毕竟昨天的名额的确是你给他的。小喜啊，今天说了嘛，你赶紧来参与一下互动话题。我这样两瓶这个酒的名额放完了，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啊，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还可以获得咱们牛魔王金酿啤酒的这个会展店满100减50的返场的福利券。返场呢，我们今天借着教师节啊，我们甜甜蜜蜜的在啊返场一天。可是他们却不报路况，参与互动发送自驾的朋友啊，今天都可以获得咱们牛魔王的满100减50的福利券啊。再说到刚才的咱们这次的自驾出行啊，我们这回呢就是传统的私家车，您开一台车啊，带着亲朋好友一块可以报名，还有呢就是您想拼车的也可以报名。除此之外呢，我们这回还提供了6台房车供大家驾驶和品鉴，跟着我们一起房车出游。依维柯的房车上下水，包括里面的卫生间、淋浴啊，然后卧室、客厅全部都配齐了。一台 C 型房车跟着我们啊，天地为家，一起去看一下非常美丽的厄齐纳那一块不一样的胡杨林的景色。这趟行程详细的一个吃住行游玩线路的安排，吃住行游玩的安排，包括报名的咨询呢，我们建立一个自驾车友的群啊，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现在场外的热线电话25619929以及25639929，拨通之后啊，现在全部都可以接听。辛苦我们的值班编辑登记一下，留下各位的联系方式和姓名啊，节目线下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大家取得联系。
1: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继续的刷新微信平台 A， 新疆无人机啊，猪尾号是3683的这位朋友发来信息啊，祝天下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啊！今天是教师节，听着我放的歌，感慨颇深啊。印象最深的是我小学的班主任啊，对我的影响很大。今天呢，我老婆也在他们学校过教师节呢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0: 好的，也恭喜你获得了咱们乌苏精酿啤酒送出的满150的这个福利券啊！记得呢，等一会儿凭借回执信息去领取，真的非常不错，咱们新疆的好物。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发送今天的对于老师的祝福的信息，今天全场的朋友们都可以获得啊，咱们乌苏啤酒，乌苏当地的牛魔王的精酿啤酒为大家送出的满150的福利券的返场福利。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好的，这一时段的半点气象呢，我们来刷新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啊。刷新到的是乌鲁木齐未来三天啊，基本上都是晴好的天气。今天是16到26度，明天是17到27度，周六周天呢，周六是19到30度，周天是18到31度啊。白天的气温看来是有些略微的回升，但是早晚还是很寒凉啊，比较寒凉，也提示大家啊，早晚出门，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记得要及时的添衣保暖，谨防伤风感冒。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山美景呼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台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好的，北京时间的10:34，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929文化旅游广播。这一时段呢，正在为您直播的玩转新疆。上午好，我是维晨。

那么今天是9月10号嘛，教师节，也祝天下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11期间的出江自驾游，以及呢送出我们今天牛魔王精酿啤酒带来的全场的满100减50的福利券的返场啊。一人发送一句啊，对于老师的感谢和表达，以及啊，或者说一说有没有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位导师和名师给自己给了很多的帮助啊，哪怕是小小的辅导，也包括刚才有位朋友不是说的克莱斯勒森林那位朋友说的还吃过人家做过的饭。的确是这样，我又印象当中我小的时候啊，初中那会儿呢，也是那会儿感觉老师就像自己的大哥哥一样，有一位物理老师，我还真的经常去他们家去蹭饭。在他们家平时呢放了学之后呢给我补补课，那刚好是饭点儿，他在那炒菜做饭，哎，也蹭口饭吃，有好多这样的回忆和思绪啊瞬间的涌上心头。牧羊人发来信息说，在我人生的旅程当中啊，老师就是那个指路的明灯，用其智慧和经验为我拨开迷雾，让我明确自己的方向啊！今天祝我的老师节日快乐，安康吉祥。各位，今天所有参与活动的朋友啊，都可以获得牛魔王精酿啤酒给大家带来的满100减50的福利券。这个在我们的节目之前有送到过，反响非常的好。去会展无月店啊，直接去领取现场。这个店里面所有的旗下的产品和现场的现打的啤酒都可以享受这个相当于是打了五折的减免券的福利。今天所有获奖的朋友，参与互动的朋友不要着急啊，因为现在就我一个人上节目，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会一一的给大家发送回执信息，里面有详细的对接人的电话、领取的地点以及时间啊。还有朋友在问这次自驾出行的整体的路况如何，我的车能不能走。哎呀，这你真的是问的啊，怎么样给你讲的啊，你就算是在我的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开个玩笑，就说你就算是八手的夏利你都能跑。现在咱们全国各地的这个路况和交通啊，哎呀，那修的那叫一个棒，你想找那种非铺装路面，想小小的越越野，估计都很难啊，很难。除非这回我们回来的过程当中啊，专门安排了一下去那个大海道。现在大海道那个景区里面也是柏油公路，这你受得了吗？对，是这样的，路况非常非常的好啊。开个玩笑，就是八手的夏利，你只要你的车是正常审验、合法合规上路的车啊，都能够啊跟着我们一块去自驾游。这趟行程呢，是从乌鲁木齐出发，一路向东的方向啊，途经甘肃，抵达内蒙古，到达当地有个非常壮美的、欣赏这个季节也是不错的看胡杨的一个地方，叫做鄂齐纳旗，居延海啊、黑水镇啊，啊这块都是我们要在这里深度去游玩和打卡的主景区。返回呢，是从我们的嘉峪关啊，途经星星峡、哈密啊。从善产吐鲁番这一块返回去呢，是走我们的木垒吉木萨尔啊，这块东天山，到达我们的巴里坤，还有呢义乌出江，所以整个是走了一个大的环线，应该是沿着天山、祁连山这一块走了一个大环线啊。这趟行程详细的一个游玩的安排，包括我们也准备了6台房车供大家自驾出行的整体的安排呢，您可以现在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扫码进群，所有回复关键词自驾和自驾的朋友，您的手机将会自动获得一个二维码，这是我们报名和咨询群的二维码，也是咱们玩转新疆车友群的二维码，

记得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热线电话2561929或者是2563929，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啊。节目线下呢，等一会儿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大家取得联系了。微笑这位朋友的这个名字就是一个那个笑脸啊，非常怎么说，感觉非常开心温柔的一位朋友发来信息说，维晨早上好，今天教师节，祝所有的教师们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也祝大家早上好，借着教师节也祝大家啊节日快乐，各位都辛苦了。还有今天所有参与到互动的朋友们啊，无论是发送自驾游咨询，还是呢发送教师节的咱们一句的祝福语、心情的话语，都可以获得牛魔王精酿啤酒会展无月旗舰店为大家带来的满100减50的福利券。咱们的微信平台的啊车友群的朋友也正在问啊，哎呀，这个十月份看胡杨的确是最佳的季节啊，最佳季节。如果说呢近十几年对吧，咱们玩转新疆，包括之前的自驾新疆，跟着咱们929天山南北的胡杨都看遍了，那这一回我们带着大家去看一下不一样的风景嘛。同样是胡杨，我们换个地方看，信不信？我们到内蒙古的额济纳去看一下当地的水胡杨，可以说这一块呢也是湿地胡杨、河流胡杨啊、水胡杨和沙漠胡杨组成的啊四合一的这种金秋的胡杨景色。如果说跟咱们塔河流域的胡杨有哪些不同，哎呀，这个真的得去，大家得让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打卡和前往。但是唯独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啊，他们这两个地方的胡杨的这个绽放期和全盛期的时间不一样啊。额济纳它的黄金期就是最漂亮的一个季节，全盛期呢就是9月25号到10月10号期间，那刚好就是咱们十一期间，国庆期间呢正处于金黄色的巅峰期间啊，国庆节去额济纳看胡杨绝对不会扑空啊。塔河流域的胡杨呢，肯定要稍微往后推这么一周啊，推个1周到10天左右的期间。咱们轮台呢，还有泽普啊，不是泽普，轮台和那个沙雅139秘境的这一块，沿着塔河流域啊，塔莫北端的这些胡杨呢。今年的天气预报和气象预报显示呢，应该是在10月10号到10月20号期间进入最佳的欣赏期。那塔莫在南端的一些胡杨呢，要更晚了，可能要到11月1号到11月的中旬。也就是说，咱们南疆的这块胡杨呢，它可能要稍微晚黄一些，晚黄一些。微笑发来信息，这个牛魔王的券怎么领啊？那稍微等一会儿行不行？等一会儿下了节目，我给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发送一个回执信息，您将会获得咱们929文旅广播官方的这个微信平台嘛，给你推送的信息，记得查阅就行。等一会儿呢，我会把这个所有的领取的地点、时间，包括对方的联系人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啊，都发给大家，大家按照上文字上的这个这个指示或者导航分享去领取就可以了啊。稍微等一会儿，也就是说呢，咱们十一期间啊，包括整个金秋的9月10月，其实就是看两个景色啊，一个是一路向北喀纳斯的景色嘛，对吧，喀纳斯和睦阿赫公路的秋景。但是那也要做好准备，那边人多啊，哎呀，去年我们10月23号上喀纳斯，一是人多，二是天气的确是飘忽不定，去年的10月3号下暴雪，整整是在里面堵了很长时间才出得来啊，那个车也是非常的多，人也是非常的多，这个可以理解。最后一波的鼎盛期，而且是非常美丽的喀纳斯和睦阿赫公路的景色，肯定再加上假期的加持，去的人员包括车辆也是绝对的多，但不影响各位去欣赏风景啊，喀纳斯的确是漂亮。

还有一个呢，就是去看胡杨嘛，啊，看胡杨。但是十一期间，客观来讲啊，你要是去，比方说塔塔秘境啊，包括咱们库尔勒，轮台周边的胡杨林，它有些树黄了，有些还没黄。前年我们带着大家去过嘛，去过。十月五号、六号抵达的是轮台胡杨林以及啊幺三九秘境的胡杨林啊。可以说是黄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一半啊，的确大部分的还绿着呢，但是也好看，也客观来讲没有进入到最佳的鼎盛期，所以我们这回啊，这个再三考量，既然是假期高速公路免费，我们就稍微的跑远一点，去一趟内蒙古不一样的地方，去看一下当地的胡杨林。这边鄂齐纳旗和居延海的胡杨林在十一期间已经进入到了最佳的鼎盛期间。而且呢，我们小小的出趟江嘛，啊，从这个义乌那块出江，先到甘肃，途经甘肃省，再到内蒙古自治区啊，再到居延海，返回来呢是从星星峡返回哈密啊，走一个大的环线。9527发来一张照片，哎呦，拍的可以啊，这是哪儿？看的远处的是天山啊，天山，你这个景色应该是站在桥面上和人行天桥拍的吧，还不错啊，挺好的。而且这一回啊，我们有六台房车供大家去选择和租赁啊。开房车呢，我建议啊，一定是驾龄在两年以上的。吃住行游玩，我们都会根据房车的线路、房车的特点，安排一定的补给和这种啊房车的驿站啊。那你省去了住宿的费用了吗？但是开房车最好是一家啊，三五朋友或者全家举家的，这样一台房车就非常非常的方便，很方便。前年的十一，我们也组织了八台房车，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带着大家一路从科克托海前往到和木喀纳斯啊。沿着鄂尔齐斯河一路自东向西的自驾，那八台房车，哎呀，玩的也是不亦乐乎，基本上也全是一家老少，包括呢三五好友啊，组成一台房车，形成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集体。但是呢，房车和房车我们还全挨着，一路上也是浩浩荡荡的呀，走到哪儿，这个房车四五个围成一个四合院啊，在里面狂欢烧烤，想想也是非常奇妙啊，印象深刻啊。同时呢，跟着咱们九二九出行还有一个非常安全便利的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全队都有相关的安全的保障啊，服务的保障。当然全车配备，包括房车配备对讲通讯系统是最基本的。马老师发来信息，哎呀，玩转新疆需要我这样的，是吧？是需要吧？啊，好呢，马老师，你自个儿单耍去吧，单耍就可以呢。因为你要拍照、摄影留念嘛，哇，一脚油就不知道跑到哪去了。当然，我觉得你最适合坐咱们一路上的那种摄影车，是需要你这样的，一脚油跑到最前方，啊，选好地理位置，架好这个机器，把我们的这个无人机飞起来，啊，等着。等着我们的大部队过去给我们拍航拍，你适合这个活，哎，挺不错的。这回要不然考虑一下跟着我们一块出行呗。好的，九二九玩转新疆继续为大家带来最新的文旅资讯啊。大家在了解我们十一期间长途自驾出疆旅游的同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今天是教师节嘛。第42个教师节，我们乌鲁木齐市的里面的很多的景区、城市当中的一些啊，包括一些剧场、电影院，从今天开始啊，都有相关的一些特色的演绎，对咱们老师群体啊，送上了精神文化的礼遇。刚才我又收到了一组最新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特色的演绎方面呢，今天呢，9月12号。是9月12号，还不是今天。对，今天不是周末嘛，正好这个剧场呢是赶到了9月12号周六啊。阿拉木汗剧场专属打造了咱们教师节的福利专场，阿拉木汗在哪里歌舞秀，全市的教师朋友们啊，凭借教师资格证周六前往啊，21点晚上免费观演，哎呀，太好了，沉浸式的欣赏浓郁的新疆风景。

的歌舞表演。本次演出呢，同步设置亲友福利，也就是说，老师带着朋友和亲属过去呢，同行人员可以享受票价的五折优惠，一起啊共享视听盛宴，相当不错啊。乌鲁木齐市的音乐厅开启了尊师文艺的礼遇活动，9月11号至9月13号，针对啊咱们优秀教师代表推出了专属礼遇。我觉得这些活动都挺好的，因为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又不是周六周天，今天各大学校的孩子们老师们一定会有很多的活动啊。刚好你看把这个福利放到了本周的周六周天，也是非常的用心了啊，很贴心。再来关注，为了丰富教师节的休闲生活，乌鲁木齐市多家的影院也是启动了教师节的专属的免费观影活动。本次免费的观影呢，覆盖了全城主流的影院门店，包含了103电影公园、钱塘江路店、米东的万科店、天山万科店、星辉电影公园、时代店、新世界广场店，以及中影美美、美美三 IMAX 极光店。哎呀，特别要说一下中影美美三的 IMAX 极光这块屏啊，之前在咱们节目当中也为大家送出了福利，免费的观影啊。我觉得真的，如果你要看最近上映的一些大片啊，包括优秀的一些国产电影，想看视听震撼的影院效果的，你看电影，咱看电影就是图个什么，就是看一个过瘾嘛，它那个荧幕够清晰够大，视听的震撼的感觉，那不然为什么去看电影？在家里面看我那个98寸大家的100寸的电影的那个屏幕更好嘛，手机电影也可以看，所以去看电影我觉得选择一块巨幕屏效果视听非常好的影院，那我觉得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特别是这个中影美美三的那一块 Cinity 屏和 IMAX 屏，真的值得大家去感受一番啊。以上的所有电影院在教师节活动期间开展教师节专属礼遇的观影活动啊，卸下工作的疲惫，在光影的世界当中啊放松身心，享受啊这个电影带来的视听的震撼。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也是要和大家来分享和这个说一下呢，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等一会儿记得留意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大家发送的回执，凭借的这个回执有直接去领酒的嘛，一人两罐一升装的大桶啊，大瓶的咱们天山小麦的精酿啤酒，当然也有满100减50的专属的福利券，到咱们牛魔王会展吴越店的品鉴店随便去选择啊，满100减50，相当的划算。这个你在各大的平台福利券都找不到的一些的福利和优惠，只是咱们玩转新疆节目组专属的一个福利。还有呢，所有回复自驾和自驾游的朋友呢，您都会自动获得了咱们这次11期间出疆自驾的报名群的咨询的二维码，记得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现在的热线电话2561929 2563929，留下联系方式和姓名，同样的可以咨询和报名。这回呢，我们是10月1号出发啊，小小的出趟江，乌鲁木齐沿着 G7 京津高速，沿着巴里坤义乌啊，我们途经甘肃省，抵达内蒙古自治区的居延海、鄂齐纳旗啊，深度的在那里游玩啊，3号、4号、5号全部深度的把所有鄂齐纳旗的主景区胡杨林、海子啊、沙漠，包括它非常漂亮的四位一体的胡杨全部转一遍。特别有名那个1道桥到8道桥呀，真的非常漂亮，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也是电影《英雄》的主取景地嘛。10月6号呢，从我们的嘉峪关，星星峡返回到哈密大海道啊，再沿着咱们今年刚刚改扩建修好的非常通畅的一马平川的4改8的连霍高速返回乌鲁木齐。正好11期间咱们高速公路过路费免费嘛，所以呢，有计划出远门的朋友，也不是太远的朋友，跟着我们一起去出行吧。而且呢，这两天报名的很多朋友也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时间更加的充裕啊，
建议10月6号你不返回新。

0: 然后不返回乌鲁木齐的话，你可以从巨岩海和额济纳旗啊一路向南和东继续的往前开，离银川其实非常近了，也不远啊。继续往这个东边开呢，还可以到呼和浩特包头啊，往这个北京的方向去开一下。今天啊，从昨天到今天，很多朋友咨询就是六号能不能自己出去玩了。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啊。从六号呢，以咱们额济纳旗为中心辐射啊，可以直接开到周边的很多的其他的省份。好吧，这个活动可以持续的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记得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啊。来这个咨询和报名。微笑又发来了一条信息啊，说的对，对咱们教师老师们的一份祝福啊。三尺讲台倾注热忱啊，朝夕耕耘静待花开。哇，好诗好诗啊。您以学识指引方向，用温柔包容懵懂啊，感念悉数的教诲，恩师铭记于心啊，值此教师节。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身体健康，万事顺遂啊，喜乐安康。哎呀，是不是上网去搜了一段？不管怎么样，是搜的是写的，都是代表了大家最真切真挚的情感哈。节目最后呢，也请大家及时的来关注每天早间10点到11点的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啊。等一会儿呢，我会写下所有今天参与互动朋友们的去领取奖的回执信息，也请大家及时的关注929文林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给大家发送的回执啊。明天见吧。
1: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

0: 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5: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5: 发现需要的，
1: 929
5: 同城转。

好的，北京时间呢11:08，感谢亲爱的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929，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带来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是周四啊，再次祝愿大家周四快乐。当然，今天是9月10号啊，也是教师节。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祝愿我们最可亲可爱的老师们，教师节节日快乐。今天啊，大家伙儿对自己最亲爱的老师们最想说的话是什么？最想送出的祝福又是什么？曾经哪一门学科的老师对你印象最深刻呢？或者是你最想对老师送出的祝福，最想说的心里话哈、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啊，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我们说周四啊，那明天就是星期五哈、啊，紧接着就迎接到周末的到来了。很多朋友也会在想，哎，如果说我下了班之后，或者是这个周末我该去哪里呢？到哪里去城市新发现、同城转转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来梳理一下，给大家提前带来一些休闲的好时光的一些启示啊，我们去一些好去处。首先呢，我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新疆美术馆的展览，包括明天呢是换我的搭档叮当来上节目，我也会去到新疆美术馆的现场去采访。这两天呢，新疆美术馆推出了很多的新展啊。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王建国老师的油画作品展。同时还有王铁老师的此处凝眸啊，肖像作品展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明天还会给大家带来这个开幕式。如果说大家在美术馆附近的话，今明两天也可以走进去看一看啊。当然要友情提示大家的是，避开周一的时间，因为周一是闭馆，周二到周日的11点到19点呢是开放的，周五、周六、周日均为正常开放的时间啊，周一为闭馆时间，大家可以通过新疆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号预约观展。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王建国老师的油画作品展呢，它是持续至9月27号，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现场能够感受到新疆丝路草原主题油画，适合拍照打卡。逛展的时长呢约为1.5个小时啊，1到2个小时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同时在展开的还有第四届新疆大学生美术作品展，也是非常值得一看啊。王铁老师的肖像作品展明天有开幕式啊，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参加。同时呢，在负一层还有这个新疆美术馆推出的文创系列的一些展品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也成为这个金秋时节的伴手礼的选购点之一。有时间大家都可以去同城转一转。

啊，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是天海的雨露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路况讯息。他说：“哎呀，新一路由东向西的红绿灯是坏了吗？一个绿灯就过两三个车，特别慢。”那如果说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避开此路段啊，新一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那天海就是不要太着急啊，有的时候可能这对于自己的心态是一个考验。我们来听听歌舒缓一下。好的，天海的雨露补充说啊，就是新一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左转往医学院的方向啊。好的，有急事的朋友也请大家提前选择避让。当然我们行在路上还是要各行其道啊，就是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堵车也不堵心啊。有及时紧急的路况也可以和929的电波取得联系。当然今天是教师节，对老师送出的祝福和对老师最想说的话语，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的方式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一起同城转转，同城转起来。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的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看到老朋友啊，暖玉金蝉，鸿运当头说，每个点啊都能，每天的这个点，对，每天的11点都能听到佳妮的声音，和大家一起同城转转。是的，打个招呼，上午好啊，谢谢你的打卡签到，上午好。
1: 同一片屋檐下的人，别胡吵大喊，人生各自交键吧。
0: 接下来我们往城北走一走啊，我们要去到的是天山明月城街头演艺加沉浸式街区，大家有没有去过？哎，说实话，我有真的有2-3年的时间没有去过这里了，还是他在刚刚开业的时候啊，这个区域街区新建成的时候去过一次，再后来好像就忙着工作啊，忙着生活，就是这边去的少，所以这个周末我打算去一去啊，推荐给大家。天山明月城有什么看点呢？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它的演出时间，开放时间是从周一到周天啊，一周7天，从上午的13点，对，13点一直持续到晚间的22点啊。然后呢，周五到周天是全天多轮的街头歌舞加杂技演出，夜间的灯光是全部开放。地址呢是在水墨沟区腾汇三路186号，这里呢街区的这个门票是免费的啊，免费入园，它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现场的演出。当然，如果你要看这个剧目的话，这个现场的这个剧目啊，这个单人票呢是70元。街区的小吃啊，就是看大家喜欢吃什么，可以自主的去消费。当然推荐给大家的特色的餐饮，可以吃一吃现场的这个有这个新鲜烤制的烤肉，还有新疆凉粉、烤包子、椒麻鸡儿啊，新疆特色菜都可以品尝到。同时呢，还能看一看唐风古街的夜景，还有多个舞台循环表演的节目，非常适合周末或者日常傍晚休闲去逛吃啊，同城转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想周末去啊，想要避开人流，那就是周末肯定人多嘛，那周一到周五大家晚上也可以去逛一逛啊，因为白天如果忙着工作和生活学习哈，那从傍晚也可以去，因为它晚上一直持续到晚上的22点。

啊，我看到 Smile 也来了，说谢谢929啊。Smile 是最近是计划出游吗？我们的这个上一档节目啊，对，围城呢也给大家推出了新的这个旅游的线路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同城转转啊，乌鲁木齐城区都有哪些好吃好逛好玩的地方呢？继续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丝路游戏。我都在找到自己，它是沉浸式的实景演绎啊，周五到周天是从晚上的20点到22:30，有多场的 NPC 互动剧目，还有杂技表演，非常的精彩。地址呢就在水墨沟区9道弯路2601号啊，在天山明月城内啊。对，刚才我们不是为大家介绍到了天山明月城吗？它是从中午的1点到晚上的22点持续开放。在这里面还有一个丝路游戏，是非常好看的实景演绎，单人门票是70块钱，园内呢有简餐，人均大概是在70元左右。特色的简餐餐食有这个羊肉小吃、手工奶茶，还有椒麻小凉菜等等。它呢给我们带来的是360度的实景剧情，全程走动观演，互动感极强，就是你边走边看，哎，说不定啊这个 NPC 这个角色扮演的这个演员就到你的面前，同时还有精彩的杂技表演，让大家看的有的时候真的是目不暇接。去过的朋友都说好，如果说你还没有去过或者是去了再想去，那希望以上的推荐呢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也可以计划起来了。

好的，继续回到同城专场的节目当中。刚才我们和大家推荐到了这个周内或者是周末啊，大家去可以逛吃或者是去看的一些地方，包括让我们的精神层面呢更加的充实啊。比如说刚才推荐到了新疆美术馆的油画展，还有天山明月城街头演绎沉浸式的街区可以去逛一逛，同时还有一些特色的餐饮可以品尝一下，同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里面有这个丝路游戏哈，沉浸式的实景演绎哈，同时呢也可以吃一吃简餐。那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到的是这个晚上就可以去不用等到周末啊，新疆相声巴扎北圣殿本土相声的专场，时间呢是每天晚上啊，周五就是周内呢是晚上的9点钟开场，周六周天是下午的4点有一场演出和晚上的9点有一场演出，就在北圣广场的这个负一层，单人门票呢是76元，茶水加干果套餐人均消费是60元啊，大家可以喝喝茶，吃吃新疆特色干果，看一看欢乐的相声，感受一下本土相声的一些精彩，演员演出也是非常的卖力，而且非常的幽默。曾经我们在新疆相声巴扎这个现场采访过，也现场连线过我们的主理人，所以有时间找不到去哪里逛的理由，不如去笑一笑，去到相声巴扎感受一下相声给大家带来的快乐。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把刘若英的一首《为爱痴狂》送给大家。伴随着音乐，我们迎接到的是半年广告和气象。在气象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

0: 既有约。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2: 赚是一种态度，赚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为你砍价，求职招聘，风格多变，二手交易，新潮推荐。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万九，同城转转。

0: 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风力3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继续回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的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接下来我们继续同城转起来，我们要去到的是沙依巴克区奇台路这里有一家超载猫沉浸式小剧场在这里呢，周五周六周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0点晚间呢是从20点21点30分各有一场脱口秀还有互动短剧的演出，消费呢单人票是120元，剧场周边的餐饮大家也可以自主选择来吃一吃那么在这里呢还有给大家介绍到的特色的菜品有川味的椒麻鱼，还有辣子鸡儿，还有爆炒的这个拌面爆炒面，对拌面是拌面爆炒面一定是爆炒面。小剧场的氛围感很强，非常适合年轻的朋友结伴去看喜剧，所以现在

0: 那年轻人可以逛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很多的地方呢都是不错的。好，我们继续来看的是，我昨天啊，就是下班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将来城，我发现在将来城里面有很多很多可以逛的这个非遗小店，而且呢，现场装修的这个氛围感很强，大家进去以后，哇，会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有时间都去走一走，逛一逛。当然，说到对面的新疆国际大巴扎呢，有一场演出必看啊，《丝绸之路千年印象歌舞晚宴》。它不仅能够看啊，对，没错，不仅能够看演出，你买一个纯纯的演出的票，或者是你就买一个套餐，就是又有晚宴，就是又可以吃，哎，吃到很多好吃的，同时又能够看演出，也是招待外地游客的一个绝佳的一个好去处。就在新疆国际大巴扎的演艺厅啊，在周五、周六、周天晚间的20:30开演，还有自助餐，整场演出是持续90分钟，一个半小时。当然呢，它的票价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大家选择的是演出加自助套餐的 A 套餐，这个专区呢是399元一个人；如果是 B 区的这个票价呢是329元，C 区呢是269元。如果说你不吃过饭再去的，就买一个纯粹的演出票呢，是票价最低是180元。
1: 这秋天的
0: 当然，也有朋友说，那我如果说边看演出，我边吃饭，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呢？它是自助餐，这个晚餐啊，自助的特色菜呢，有田园大盘鸡，还有铁签烤肉，还有喀什凉粉、馕坑肉，还有手抓饭，还有这个歌舞演绎加丝路实景的演出，外地的游客朋友是非常的喜欢，也是招待外地朋友的一个绝佳的选择，当然也可以是家庭聚会、闺蜜小聚的一个好地方，看看演出，吃吃新疆特色菜，心情好上加好。
1: 爱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阵秋风吹进你的心窝？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往城北走一走，往新市区苏州东街的百商广场去转一转啊。这里呢有一家相声社，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平时里啊，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送出过这个福利啊。它就是嘲笑相声客栈，它呢是每周五的9点钟开始演出，周六周天呢下午有加场演出，晚间呢也有演出，就是周六周天会有2场演出。茶水呢还有干果套餐都经济划算，大家可以边点上边吃上边看着节目啊，非常的可乐。地址就在百商广场的5楼，当然在这里呢，周边也可以吃小吃，比如说这个百商广场还是非常好转的，比如说逛超市呀、买衣服啊、吃饭都是 OK 的，有这个新疆特色的炒米粉、烤串，还有这个凉拌的小菜，性价比都很高，非常适合你下班之后缓解疲惫，去吃一吃、逛一逛、听听相声，缓解一下压力，让我们笑一笑。10年。

同城转转，感谢大家的同城的支持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就是在乌鲁木齐大剧院周末音乐会，大家也可以提前来了解一下，进行购票，现场去感受一下周末的欢愉时光。那么就在9月13号周六的下午的5点钟，哈尔滨交响乐团援疆音乐会会在这里开展。9月下旬还有合唱专场啊，大家都可以有时间去看一看。地址呢就在水墨沟区的凤起街111号六馆一星文化中心啊，就在这里呀、啊。票价呢是50元到320元之间，就是票价不同，座位的这个前后也是不一样的。不是一直让当然呢，现在在场馆的周边也有很多好吃的美食啊、大家也可以去选择品尝一下，比如说可以现场周边可以品尝到的有特色的这个小抄手，还有手抓肉，还有大盘鸡儿啊、还有这个殿堂级的演出，而且不定期呢会有不同主题的演出，非常适合文艺爱好者周末观演。

非常感谢今天好朋友的这个打卡和支持啊！非常感谢 Smile 鸿运当头是天海的雨露，还有这个失意的人生和豆豆啊，在这里默默的支持。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梳理了一下，在周一到周五周内的时间，包括周六周天可以去逛吃逛吃的好地方，同时还可以有一些演出啊，可以看展的一些好地方推荐给大家。也希望给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带来一些灵感啊，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启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点闷，哎，终于有了这个属于自己的时光，却不知道去哪里好，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些的参考。当然每一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在不断的更新和推出给更多同城转转当中发现的一些美好的去处，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时间和我们一起陪伴聆听和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呢，接下来929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关注。明天上午11点呢，将由我的同事叮当和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同城转转。那我会去新疆美术馆采访，也欢迎大家来关注929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更多的现场的一些精彩的报道。我是佳妮，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拜拜。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观澜，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放下。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过年买就5块2，哎，2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此刻乌鲁木齐的街头的风里啊，已经可以闻到糖炒栗子刚出锅的香甜，街边的白杨树呢也在悄悄地染上了第一层浅黄。很多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想法，夏天的暑气刚散，就想趁着秋高气爽出门走一走，不用赶时间，不用做复杂的行程攻略，就想找一处能够踏踏实实来沉浸在秋意里的好地方。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伙聊一聊全国各地那些藏着专属秋日惊喜的宝藏景点。

很多人说起北方的秋天啊，第一反应就是浓烈透亮，就像是被秋阳晒得暖融融的油画。我们先从内蒙古说起，这里的秋景呢，藏着最辽阔的质感。首先要说到的是呼伦贝尔草原，九月上旬到下旬呢，整片碧绿的草原会彻底地换上一层柔软的金色外衣，天地之间呢，就像是铺开了一张无边无际的金色绒毯。额尔古纳河的河道在草原上蜿蜒曲折，把两岸的秋意温柔地分开。散落在草地上的草捆、牧归的牛羊群和远处的边境村庄连在一起，苍茫辽阔的秋景里藏着独属于草原的诗意。站在草原上吹着秋风，你会觉得所有的烦心事都能够被这辽阔的天地所揉碎掉。

接下来呢是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这座藏在大兴安岭腹地的宝藏景点。秋景的惊艳期虽然只有短短的20多天，却把山林最浓烈的色彩全部的攒在了一起。金色的桦木林，翠绿的林间草甸，艳红的杜鹃灌丛，搭配湛蓝色的高山湖泊，还有随处可见的火山遗迹，漫山遍野的色彩层层叠叠，每一眼都会让人觉得树叶在蓝天下轻轻的晃动，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生命在秋日里的热烈质感。

我们再往东北走啊，本溪关门山景区是辽宁枫叶之都的核心宝藏。十月中旬前后呢，这里的枫叶进入了最佳观赏期。景区里的枫王枫后的两棵标志性枫树呢，红得透亮，五彩湖的水面像镜子一样，把漫山的红叶完整的倒映在水里。风一吹，水面的红叶倒影跟着轻轻晃动，像一幅流动的秋日油画。走在湖边的步道上，脚下踩着厚厚的落叶，耳边呢是风吹过枫叶的沙沙声，整个人都会被裹进最浓郁的秋意当中。长白山景区的秋景啊，更是层次分明。十月的长白山，从山脚到山顶的植被依次换装，针阔混交林变成金黄与赤红，月桦林染上深浅不一的暖调色，山顶的高山苔原也铺上了赭石色的秋装，层次分明的色彩顺着山体铺展开来，搭配澄澈的天池胜景、火山峡谷、原始密林和秋日彩林完全的融合在一起。站在天池边往远处看，湛蓝的湖水和漫山的彩林连在一起，那种震撼的体验啊，看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回到华北，北京香山公园的秋是刻在古都骨子里的浪漫。十月到十一月，香山的黄栌树变成了浓烈的火红色，漫山的红叶顺着山势铺展开来。登顶香炉峰之后呢，往远处看，整片京城的秋景都尽收眼底，红的叶、黄的叶、绿的叶，层层叠叠，和远处的城市建筑连在一起，古都的秋意就在这漫山红叶里慢慢散开。还有北京什刹海公园，作为24小时免费开放的宝藏景点，秋天的岸边柳树慢慢的变成了金黄色，后海的水面泛着细碎的阳光，周边的老胡同藏着最地道的北京秋味儿。沿着湖边慢慢的散步，身边是遛弯的北京老大爷，还有耳边胡同里传来的京腔，没有拥挤的景点，只有老北京最日常的秋日烟火气。

来来来。很多人都会觉得西南的秋天来得晚，其实恰恰是这里的秋藏着最澄澈最浓烈的色彩，每一处景点呢都像是被大自然精心调试过的秋日滤镜。九寨沟景区的秋呢是公认的秋日顶流，十月下旬到十一月初是九寨沟色彩最浓烈的时候，澄澈的海子像一块块散落的宝石，把整片秋日的山林都揉进了水里。五花海的斑斓色彩在水面下晃动，近海安安静静地把整片彩林完整地倒映出来。珍珠滩的流水穿过岸边的红枫与青桦，黄的、金的、墨绿的层林木层层地铺展开来，水上落叶纷飞，水下彩林摇曳，整个九寨沟的景象都被向上帝打翻的调色盘，你随便站在哪个海子边都能够看到一幅绝美的秋日画面。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2: 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最高温度在26度左右，最低温度16度左右，风向风力东南风三级左右。

0: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观雾山十八月潭是四川巴中的宝藏秋景地，680平方公里的山林里分布着40多种不同的树种，色彩层次丰富到超乎想象。十八月潭沿着峡谷分布，溪流串联起一个个澄澈的水潭，两岸的红叶顺着山谷铺下来，红叶的影子落在水面上。走在峡谷当中呢，身边是潺潺的溪流，眼前是满眼的艳红，每一步都踩在浓郁的秋意里。这里呢，没有过度商业化的喧闹，只有最原始的山林秋韵。稻城亚丁景区的秋天呢，也是少了雨季的云雾，多了几分澄澈与明亮。三神山在阳光下泛着淡淡的金色光芒，洛绒牛场的草甸已经变成了暖黄色，金黄的彩铃沿着河谷环绕，木栈道蜿蜒穿过草甸，光影在树叶间斑驳晃动。站在冲古寺的平台上仰望天空，雪山呢近得仿佛伸手就能够碰得到。秋日的稻城亚丁把草原最干净的秋意完完整整地呈现在了我们面前，每一口呼吸都带着山林的亲切清冽气息。

接下来呢，我们再往西藏走，林芝巴松措景区的秋意呢也是格外的温柔。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呢，巴松措的秋意慢慢的变浓，澄澈的湖水像一块翡翠，湖心的小岛被秋日的彩铃环绕，四周的山林从深绿慢慢的过渡到金黄橙红。沿着湖边的步道慢慢走呢，雪山的影子像是倒映在了湖面上，耳边只有风吹过树叶的声响。高原的秋意在这里显得格外宁静，我们可以坐在湖边的石头上发一下午的呆，什么都不用想，只需要静静的感受秋风吹过湖面的温柔。还有松赞林寺，清晨的晨雾还没有完全散去，阳光穿过云雾洒在松赞林寺的金顶上，整个寺院泛着淡淡的金光，周围的田野呢已经变成了金黄色，远处的山峦被秋日的色彩覆盖。站在寺前的湖边往回看，寺庙晨雾秋山连在一起，像一幅从传说当中走出来的画卷。秋日的阳光把所有的色彩都晕染得格外柔和，连空气里都带着西藏独有的宁静气息。

很多人觉得南方的秋天不明显，其实恰恰是这些藏在南方的景点，把秋意揉进了山水、古镇和稻田里，藏着独属于南方的温柔秋韵。桂林龙脊梯田的秋是丰收的味道，九月底到十月中旬，龙脊的整片梯田都被成熟的金黄稻田覆盖，层层叠叠的金色稻浪顺着山势铺到山顶。金坑大寨的梯田规模最是壮观，站在西山韶岳的观景台上往远处看，连绵的金色梯田和远处的山连在一起，傍晚的日落呢，把整片稻田染成暖金色，风一吹啊，稻田里翻起层层金色的波浪，连空气里都是飘着新米的香甜，丰收的秋意扑面而来。还有南京栖霞山的秋是刻在古诗里的浪漫，春牛首秋栖霞的说法流传了几百年，一到深秋，栖霞山的浪漫风铃全都红透了，古寺的红墙从红叶的缝隙里露出来，乾隆御道两旁的枫树把路面都映成了红色，走在山间的小路上，脚边是飘落的红枫，耳边是古寺的钟声，金陵的秋意在这里被展现得淋漓尽致。随便找一处台阶坐下来，看着红叶从眼前慢慢的飘落，就能够感受到千年古人写秋景时的心境。

最后呢，回到我们新疆的家门口了。喀纳斯景区的秋呢，是国内公认的秋天秋色天花板，九月中旬到十月上旬是它的最佳观赏期。漫山遍野的白桦林被秋风染成透亮的金黄色，蜿蜒的碧绿湖水在林间穿行，神仙湾的晨雾从水面缓缓升起，将山景、林木、湖水晕染成朦胧的童话画卷。古朴的图瓦村落散落在山林之间，炊烟顺着木屋的烟囱慢慢地飘向林间，每一处细节都完全契合神仙后花园的美誉。不用刻意地去找打卡点，随便往湖边走几步就能够撞见绝美的秋日画面。还有禾木村坐落在阿勒泰的山谷里，一到秋天就被整片金色白桦林包裹着。原木搭建的小木屋错落分布在山坡下，傍晚时分，夕阳把整个村子染成暖金色，牛羊慢悠悠地走在规劝的小路上，远处的雪山在落日里泛着浅粉的光。这里的秋啊，自带一种远离喧嚣的静谧感。随手按下快门，都是充满烟火气的秋日大片。你坐在木屋门口的台阶上，看着夕阳慢慢沉到山后面，整个人都会被这一份温柔的秋意所治愈。还有科克托海景区，厄尔齐斯河在阿尔泰山的峡谷间奔流，神钟山如同一口巨大的铜钟，稳稳地扣在河畔。两岸的白桦与杨树在九月中下旬次第转黄，和灰白的花岗岩山体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碧蓝的河水顺着峡谷流淌，秋风卷着落叶飘落在水面上，整个峡谷都浸在浓郁的秋意里，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原始山林最纯粹的秋日质感。沿着河谷慢慢地走下去，听着流水声，看着两岸的彩林，所有的疲惫都会被秋风轻轻地带走。

其实秋天的旅行呢，从来都不需要多么复杂的准备，找一处我们心动的景点，买一张票，慢慢的走进去，吹一吹那里的秋风，看一看那里的秋叶，尝一尝当地刚上市的秋日美食，就是对辛苦了大半年的自己最好的犒劳了。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再见喽。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

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5: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6: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7: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5: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8: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9: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5: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0: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1: 精彩的莱萨
12: 车里风景可以随便享用，我没有

0: 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3: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内蒙这张范克斯。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4: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也欢迎大家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了。下面进入到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啊，一起来猜猜看啊，这首歌呢跟今天的这个日子有关哦。那这首歌的演唱者就不用猜了，我们只需要猜出歌名是什么就可以了。一首很经典的送给老师的歌曲，歌名是什么呢？那一定要把每一个字都打对哦。应该大概是九个字。好，我们一起在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猜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

0: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这是来自于小蓓蕾组合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啊，大家是否想起了当年听这首歌的感觉呢？那我们看看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参与互动啊。首先我们来听听微信平台当中赵军的语音互动啊。
1: 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
0: 好，恭喜你回答正确。还有这个叫做醋加小米辣哦，名字很独特哦。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一米阳光，随风，声乐课代表刘武双 ,Smell, 蓝宝石啊，还有常洛洛，还有这个上网啊，这个云起，

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小米等等各位朋友都来参与互动啊。语误啊、有一点点慢了啊，我们都已经公布正确答案了。那么要恭喜到的是微信平台当中的赵军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刚刚听到这样一首歌曲，让我们想起了美好的校园时光，想起了老师哈。确实这首歌呢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大概是在1976年创作的哈，当时呢也是获得了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的二等奖。而这个时候呢，然后也让我们这个将满满的祝福送给各位老师，对不对？今天呢是第42个教师节，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在这里呢要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你们辛苦了。其实从古到今啊，老师一直都是一个传道授业解惑的这样一个角色，一个高尚的受人尊敬的职业。而设立这个节日呢，也是为了肯定老师们为教育事业所做出的贡献。都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而在这个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依然不会忘记当年教过我们的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还有大学老师，甚至在我们的工作过程当中也有很多教我们工作方法的老师。似水年华，难忘师恩。虽然现在可能有很多朋友已经离开校园生活很多年了，但无论过多久，我们都不会忘记那些年我们的老师，对不对？不管是严厉的语文老师，还是可怕的数学老师，还是和蔼可亲的其他的各位各科老师哈，他们都是给我们教会了很多的知识，让我们从一无所知到无所不知。其实呢，这两天啊，也去了新疆师范大学采访，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啊，有两条视频还是蛮触动我的。当问到啊，还记得那些年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话吗？大家的答案是五花八门的。而虽然感觉像在吐槽老师，但是这些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话，却蕴含着对于孩子们深刻的关切。比如说啊，这个大家这个又是一道送分题，对吧？经常会老师听老师说这样一句话，是老师已经讲了很多遍了，依然有同学做错，老师就着急呀。还有老师会说，我在上面讲，你在下面讲，到底是你讲还是我讲啊？啊，还有是，那占用大家两分钟时间，讲完这道题就下课。今天呢，这个就是你们整个楼层就你们班最吵等等，这样的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话，却蕴含着老师对大家最真的期望吧。但其实当同学们说完这些之后呢，也不禁会感慨，要感谢那些年教会我们知识在话语当中藏着关心的老师，也向老师送上了祝福。那其实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在新疆师范大学啊，有从事着各科学习的这个同学们，他们未来呢将会走上教师的岗位，有可能会成为语文老师、数学老师、体育老师、美术老师、音乐老师等等啊。那这些同学们也说出了自己心底理想老师的样子，他说未来我想成为什么什么老师。感兴趣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或者是思路视听，都是可以看到我们采访的内容，还是蛮触动的。其实呢，说到我们莱斯莱萨节目一直在关注很多的影视剧作品、文艺作品，在这些电影、电视剧还有文艺作品当中，也有很多展示老师风采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一起来盘点盘点。说到关于老师的电视剧呢，就不得不提到有一部电视剧啊，是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时代楷模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张桂梅校长的真实事迹改编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这部电视剧呢，讲述了以张桂梅为代表的基层共产党员，将一生奉献给了贫困山区教育事业，创建了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让一批又一批的女孩走出了大山，改变命运的故事。这部电视剧呢，自2024年9月10号在央视一套首播之后，就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而在2025年也提名了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电视剧，也获得了2025中国影视之夜2025 CMG 年度推荐电视剧。

0: 时也获得了第二届金熊猫奖最佳剧集奖的提名。那时隔到现在呢，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被大家这个常常的来进行经典的重复啊重播来看。那其实这部电视剧呢有非常强大的阵容，那比如说有宋佳领衔主演，其中还有聂远啊、张越啊、郭涛啊、宝剑锋等人啊。那这部电视剧讲述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这部电视剧当中还有哪些让我们感动的瞬间呢？时隔这么长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视剧哈，歌颂老师的《山花烂漫时》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精彩片段。
1: 我叫张桂梅，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
2: 吴宇，啥时候回学校读书啊？
3: 走到学校去，怕是要从天亮走到天黑哦。
4: 妈没得了，我只能没得选。
5: 就是因为你
3: 被打了，
5: 你才要来的。
3: 你儿子，所有的你自己能拿到我的头上了。
6: 像你像这样的情况又不是一户两户，你还能把他们都踹醒了？
2: 他们只有读了书，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振作起来！
7: 就算我们不完美，
3: 我们从来也没有被女高放弃。
8: 我们唯一能做的，数独数学。
1: 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是闪闪发光。
6: 孩子们，
9: 我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能够留下来，跟女高一起并肩作战。
1: 我不怕跟大家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女高走到今天，
6: 咱们到家了。
1: 看看咱这楼，多新呐，是不是？咱们是摸着石头过河。至于能不能趟过这条路，我心里偶尔也犯嘀咕。
7: 自从来到华平，我们睡得比狗碗，干得比牛多，吃得比猪差，又当学生爹，又当学生的妈。
10: 是你们早为自己找啊！
11: 跟上，跟上，跟上。
1: 最近这段时间，有的老师坚持不下去了，选择离开了女高。
12: 这天是最大的
13: 那以后拿过来瞧瞧，
14: 不合适。
15: 张老师，没钱了。
16: 为什么不让孩子们吃饭啊？这个月的经费马上就下来了，只要一到账，我马上打给你。
15: 你真忍心不让他们吃饭饿着了？
17: 这个女高下不成啊，你当不成。
18: 张志明，
19: 我们如果真的就让张老师这么走，
17: 我们对得起华平吗？
19: 对得起女高？对得起女高那些学生们吗？
1: 我想带着全体老师们重新温习一遍入党誓词。之前我们是同事，现在我们是同志，是共同拼搏的战友，大家起立。
9: 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依附他人的藤蔓，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
2: 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丁笑笑肯定不会走，不就走几个老师吗？我上。
20: 趁你高尚，可以不让你们死亡。
21: 我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考上大学，都要摆脱不公平的命运。
1: 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我想让他们知道，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
2: 就是我当他们找到我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我第一次。

常经典的讲述张桂梅校长的一部电视剧哈，叫做这个《山花烂漫时》。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重温一下这样一部经典的电视剧。其实这部电视剧它用近乎百秒的方式啊，呈现了当时部分地区发展落后、教育资源不平衡的一个状况。那其实这部作品呢，都是由真人真事改编的，而其实也不仅仅是对事实的一比一的复刻，而是基于时代背景和现实关切进行了一个重新的架构，也传递出了大家对于中国教育的深远的思考。其实作为一部群像剧啊，这部电视剧当中有很多的角色是塑造的非常生动而丰满的，而这部电视剧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教育者啊，一群普通人坚守着教育强国的大梦想，他们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更是理想与信念的光芒。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而山花们的灿烂绽放，正是一代又一代教育家精神薪火相传的生动写照。而中国呢，也正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用这样的影视剧的方式来弘扬主旋律，讴歌新时代，给大家展现出了这个教师的形象啊。在这里呢，我们在此要祝福各位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先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先江电信营业厅。

0: 9:29斑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6度，风向风力为3级。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

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起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你过来呀、啊！
3: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此时此刻呢，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又进入到半点来信的互动环节，等待各位的微信光临，一起来猜猜看这首歌啊，一首很简单很耳熟能详的歌曲，谁唱的什么歌？将您的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一起来猜猜看吧。

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啊，来自于李新荣，叫做《听我说谢谢你》。各位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的朋友们都在参与互动啊，微信平台当中的跳小跳啊，这个 smile 声乐课代表刘武双，小乐，这个啊，我爱曹老师，曹老师是哪位呢？祝曹老师节日快乐，好不好？还有微信平台当中的蓝宝石啊，上网电器商行，还有这个云起。小乌龟和小金鱼，哎呦，人家是奥特曼和小怪兽，你是小乌龟和小金鱼，很可爱的名字哦。我们要恭喜到微信平台当中的是跳小跳，是最快回答正确的，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各位热情参与的朋友千万不要灰心气馁哦，后面还会有更多的福利再送给各位了哈，期待一下吧。说到了今天呢，确实是一个啊值得感恩的日子，那就是要谢谢各位老师了，祝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啊。那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在盘点有很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来展示老师风采的。那刚才上半段呢，我们讲到了一部很经典的电视剧，叫做《山花烂漫时》。那其实还有很多的电影啊，带大家继续重温。还记得那一部由张艺谋执导，由魏敏之、张慧珂主演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吗？它是根据这个施祥生的小说《天上有个太阳》改编，讲述的是啊农村当中一个14岁的女孩，就魏敏之，她是用自己的真实的名字啊来代替高老师上课的故事。而高老师呢嘱咐魏敏之说啊，每天呢要准时点清楚人数，一个都不能少。不料呢学生张慧珂为了挣钱就去城里打工了，魏敏之得知情况之后就独自一人踏上了寻找她的路途。这部电影呢其实在当年也是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啊，1998年获得中国电影华表奖，1999年获得第5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金狮奖，同时也获得了第1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第22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那而且2008年也获得第9届中国长春电影节群众最喜爱的农村题材电影。那这样一个故事啊，其实就是非常的简单质朴，但是却触动人心，有一种让观众难以抵抗的温暖和甜蜜。而这部电影的独特之处就是采用的是非职业演员，是用实景自然光去拍摄，有点像纪录片的感觉，而且大量的这种冷静而克制的长镜头也保持了空间和表演的客观性和完整性。可能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啊，用的是这种这个非职业演员，就是说素人嘛，大家没有看到他们过多的表演痕迹，而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表演，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种质朴。所以这部电影在当年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质纯质朴，包括很多的内容啊，煽情而不媚俗。其实除了艺术方面的一些成就之外，这部影片最大的意义

0: 或许就是对于社会现实的洞悉吧。让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部经典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
1: 赵老师啊，他妈有病了，病得要死了，他请一个月假，我要找人家代课老师，他姓魏，他魏明志，咱们叫他魏老师。
2: 魏老师好。
3: 舒志伟
4: 到。
3: 李树军
5: 到。
3: 李美英
6: 到。
3: 抄课本。
7: 叫了好几回了。
3: 张瑞科在家吗？
8: 我是他老师。张瑞科去哪儿去了？
9: 去市里了。
8: 他去干什么了？
9: 打临时工了。
8: 他那小能打什么工啊？
9: 没法了，你看家里这个样，欠了人家好几千块钱，出去挣点还点吧。
3: 谁知道去城里的车费多少钱了？
10: 我这点儿童票是1块钱，大人票我就不知道。
3: 那就按3块来算吧。我来回是6块，加上张瑞科的是12块吧。那谁有钱掏出来？这点钱怎么够呢？这点钱不够。
10: 咱们到庄上搬砖不就行了吗？
3: 干什么去？
10: 搬砖能挣钱呀。
3: 挣多少钱啊？
10: 1块砖能挣1分5。被祝福
1: 都走散，只是那个。得看在高老师面子上，帮着同学面子啊！给你们这活钱就不少，15。我简直是基金会补助单位。
10: 这点钱不是3块，是20块0毛。
8: 不是3块钱一张吗？
9: 哪有3块钱一张钞票没有？
10: 21块钱不行，
3: 干嘛呀？你让他来。

0: 当然非得揽住啊。
1: 张哥不在这住，阿琴也在这
0: 儿。人呢？
1: 人他回车站丢了。
0: 丢了？怎么会丢呢？
1: 他这次晚上没回来吗？广播，杨建来的。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找他。
2: 广播找人是吗？
1: 对。
2: 找谁？
3: 我的声音呢？有人张哥说
0: 嗨，大喇叭响了，你听。
4: 哟，你怎么还在那儿啊？没找着人。
3: 都没来，你再给播几遍吧。
4: 我都给你播了六遍了，其实我们规定啊，播三遍。
5: 寻人启事，张慧科，男，11岁，上3年级。
6: 现在用这个办法找人，根本不管用，纯粹白写，没用。
7: 你说我写的不行，那怎么办呀？
6: 北京去电视台吧，电视台最管事，来得快。
0: 到电视台怎么走啊？
3: 大电视台，
8: 你带钱了吗？
3: 没有。
8: 你知道做一个广告需要多少钱吗？一分钱没有带，是不是？一分钱没有带，你进去干什么？简直开玩笑！我就让你进去，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门口有三两条女孩说找您的，现在人就问是不是台长，是不是台长，说等一天，晚上都没回去，那不又来了？
1: 你是台长吗？
2: 对，找我吗？有事儿呢？
1: 有。张慧川呢是水城小学三年级的学生，为了给母亲治病呢，我借了一些钱，为了还债，他到城里来打工。小魏老师得知这件事之后呢，一个人来到城里，他希望尽快的找回张慧科，让他继续回去读书。
3: 张
1: 慧
3: 科，你跑到哪儿去了？我都找了你三天了，你都快把我急死了，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张慧科，你快点回来。
1: 还有好多好心人非常关心张慧科，也非常关心咱们水泉小学，所以也捐了好多钱。那么您作为村里的领导，就这些钱打算怎么用？
2: 我打算要有钱了呀，咱们盖新教室。

0: 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在这里再次祝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他们也在孕育着浇灌着祖国的未来哈。说到了关于老师的一些影视剧作品，不得不提到另外一部啊，这就是由于谦监制，由于谦等人主演的一部电影，叫做《老师好》。那他在其中呢，也是担任了扮演了一位老师，聚焦的是苗老师和学生们斗智斗勇的有趣的故事，也再现了在过去啊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的师生之间的情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电视剧当中的经典片段。
1: 哎，苗老师怎么还没来啊？
2: 我坚信青春不会消亡，他只是躲在某片绿荫下慢慢疗伤。我不是在最好的时光中遇见了你们，而是遇见了你们才给了我这段最好的时光。
3: 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姑且值。
4: 好好看。
3: 65年高考全省总分第一名，北京大学中文系。我带了这么多年班了，头回第二名。出去。
4: 你们是毕业班，
3: 想炸刺儿都给我掂量着点。
2: 岁月凝成一颗针。

0: 珍珠却无法拥有，真不是我干的。我愿意相信每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跟我回去投机倒把。不能因为某一个同学的成绩不好就放弃他。就你这个样子，出了事就逃跑，伤天伤地是逃兵。你来啊！再这么折腾下去，你们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人看得起。
1: 在人生道路上有很多十字路口，你现在要选择的，应该是最适合的。
2: 人生就是一次次幸福的相聚，夹杂着一次次伤感的别离。

老师陪伴我们走过岁岁年年，还记得和老师斗智斗勇的情节吗？还记得毕业时的拥抱和不舍吗？当我们离开校园啊，才懂得老师的严厉与温柔。老师，以前我很怕您，但现在很想您。在这个教师节，也别忘了向自己的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感谢各位关注聆听今天的来塞来塞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

0: 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欢迎拨打直播间的热线25619292925619292925619929。我们的同事呢会在导播间进行记录，周一会给你回电。那一首歌过后，进入今天的爱车知识讲堂。

一首歌过后，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爱车知识讲堂，每天几分钟带您轻松避开用车的误区，养车更省心，出行更安全。那咱们以前买车啊，不管是轿车还是 SUV， 重点都盯着发动机、变速箱动力好不好，耐不耐用啊，基本上就看这些。但现在路上的混动啊、纯电车型越来越多，选购新能源车核心要看的部件就变成了电池。那很多准备入手电车的朋友都会特别纠结啊，就是磷酸铁锂和三元锂到底哪一种更靠谱。咱们今天呢就四个核心方面啊，把两种电池给大伙儿讲明白。首先呢，那肯定是安全性嘛，那这两种电池谁的安全性更好，这也是绝大多数打算买电车朋友最关心的问题。网上电车起火的新闻是吧，这个场面看着非常的震撼啊，不过客观的来说，自燃的整体概率是并不高的，只是这类事件传播较快，营销号大量的转发，很容易给大伙造成一种电车很容易自燃的错觉。单从电池本身的特性来说，磷酸铁锂的安全性会更强。那相关研究啊，论文得出的测试，外部遇到高温热源的时候呢，磷酸铁锂想要触发热失控需要的热量是远高于三元锂的，一旦热失控发生，三元锂的升温速度也会更快。咱们就来说说最简单的碰撞、穿刺这类物理损伤的场景。针刺的实验数据显示，三元锂被刺穿之后呢，仅10秒钟呢，温度就能冲到400到600摄氏度，而磷酸铁锂被刺穿呢，需要2分钟才能达到300摄氏度的高温的峰值。那10秒对比2分钟，这个差距啊也是非常直观的。当然在这里也是要画个重点嘛，就是这只是电池材料本身的差异，一台车最终的安全水平还要看车企的电池管理电控，包括电池防护的设计，不能单靠电池的材料来下定论。第二点呢，就是日常的使用啊，这两种电池呢谁更加的省心一点，这一轮啊又是就来到了三元锂这边啊。老话说了嘛，就是这甘蔗也没有两头甜的，是吧？那最突出的就是低温的表现，相关的测试数据显示，零下20摄氏度的环境下，三元锂呢依旧是可以维持相对稳定的电压输出，而磷酸铁锂到零摄氏度的容量就开始明显的进行了衰减，到零下20摄氏度呢，容量大概只剩下了40%。很多冬季续航的实测也能印证啊，低温下的续航缩短值更少啊，那大多是搭载三元锂电池的。那这样除了冬天啊，电量估算三元锂也更加的友好。在放电过程当中呢，三元锂的电压平稳下降，那车辆的电控可以依靠电压比较准确的来估算剩余的电量，而磷酸铁锂放电时的电压变化会更小，那电控很难精准的来判断剩余的电量。所以很多磷酸铁锂车型的用户手册啊，都会建议大家啊定期的把电池充满，用来校准电量。如果长期不做校准，很有可能出现异位受限，甚至电池怕味儿。那经常在外快充的朋友可能会遇到的麻烦啊不少。公共的快充桩最多是只能充到95%，没有办法完全的充满。那我们再来看的是使用的寿命啊，那这两种电池谁更长时间的耐用？耐用性这块啊，磷酸铁锂呢又是拿回了优势。央视网曾经公布过相关的数据，三元锂电池的理论循环寿命大约是2000次。那假设呢，每次啊满电跑300公里，那大概的理论上的总里程啊，大概在60万公里。而磷酸铁锂的循环寿命呢是在3000次，那相对理论来说，接近了90万公里。如果说啊，你买车是用来跑业务的，用车强度会比较高，一年能开10万公里，优先考虑的是磷酸铁锂的车型来举例。三元锂的版本，光是电池的成本就要高出一万

6800元。那不光买车的时候啊，这个差价会比较明显，那三元锂的循环寿命更短，未来如果需要换电池，更换的频率会更高，后期的维修成本也就更高。如果说呢，你打算买一台长期开，用上10年甚至更久，看重整体的用车成本，磷酸铁锂会更省钱。那我们最后呢，来简单的总结一下啊，就是看重安全，用车里程大，追求用车成本，优先选磷酸铁锂的电池。而我们处于这个乌鲁木齐啊，比如冬天比较冷，在意冬季的续航和电量估算的稳定性啊，三元锂会更加合适。大家选车的时候啊，可以结合自己的用车环境和用车需求来权衡一下。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这个木子里微信留言说啊，我是电车，每天都在充和用啊，那每天充和充完用完再充啊，哪种更伤电池啊？他想咨询一下，就是电车的充电问题啊。其实这也是不少新能源车主日常

呢，都会纠结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买了电车，到底该怎么充电？是每天回家随手补一点电呢，还是把电池啊用到快见底儿再一次性充满？两种的充电方式到底是哪一种对电池的伤害更大啊？其实先给个这个核心的结论，就是浅充浅放，也就是我们日常的随用随充，对电池可能会更加的友好。经常把电量用到很低再一次性充满，反而呢会加速电池的老化。很多老司机啊，我们是习惯了这个燃油车啊，就是油箱跑空了我们再加油嘛，觉得这个电车也是一样的，用到没有电再进行充电，非常的省事儿。但是锂电池和油箱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不管是三元锂还是磷酸铁锂，电池最怕两个极端，就是满电长时间的静置，还有电量过低。先说这个每天补电的这种方式啊，就我们日常用车电量维持在 20% 到 80% 这个区间，这就是锂电池最舒服的工作窗口。每次用完车电量还剩一半三分之一啊，回家插上枪补到 70%， 补到 80%， 都是属于浅充浅放的。那在这种状态下，电池内部的活性物质压力小，那循环衰减的速率就变得更慢。很多的网约车营运车量呢是天天充，电池寿命依然不错，靠的呢就是这种浅充浅放的使用习惯。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句啊，就是不是说绝对不能充满，如果说需要跑长途上高速啊，需要满电出行，完全可以一次性充满。跑完长途之后呢，尽快把电量回落至 80% 以内就可以了。偶尔满电并不会造成明显的损伤。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长期 100% 的满电停放。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到没电再充的这种情况啊。如果说经常把电量跑到 10% 的话，甚至跑到车辆提示啊低电量了，动力受限了，那这个时候啊电池内部的电压很低，很容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长此以往呢，电池的容量衰减会变得更快，尤其是磷酸铁锂的电池，低电量下的电压平台性是更复杂的，那频繁的亏电还更容易出现电量估算不准的问题。当然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啊，偶尔一次开到低电量，不会一下就把电池弄坏的，因为电池呢都有底层的保护机制，车企在电池管理系统里啊也是设置了最低的电量保护，不会让电池真正的放空，那真正的伤电池的，反而是反复长期亏电再充满啊，那这样是比较伤电池的。最后呢，也给大家总结一套就是日常充电的小建议啊，就是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在城市通勤代步，优先随用随充，保持电量在 20% 到 80% 的区间，不用每次都充满。第二呢，就是准备长途出行，出发前再充满，到达目的地之后呢，不要长时间满电的停放。第三是尽量避免电池的电量长期低于 10%， 不要等车子趴窝了再充电。第四呢，是如果说啊车辆长时间停放，建议保留在 40% 到 60% 的电量，这是电池存放的最佳区间。简单来说，锂电池的养护逻辑和依然燃油车呢是正好相反的。别怕经常充电，怕的是长期的亏电。选对充电的习惯啊，能够有效的延缓电池的衰减，延长动力电池的使用寿命。

0: 继续呢，进入到的是新车推荐板块。最近呢，又有不少的新车上市开售，覆盖了增程、插混、燃油、纯电不同的品类。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台呢是热度比较高啊，那预算呢是20万出头，喜欢自驾游、爱露营、家里注重大空间、智能配置的家庭用户。那关注到的是小米鹏程系列，性价比拉满，空间玩法呢也是比较多。那目前呢也是最便宜的小米汽车了。小米鹏程系列现在正式上市，售价啊区间在20.99万元至29.99万元，一共呢是四款车型 ：N70、N70 Max、N90 Max 以及 N90 Max 的探索版。这台车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颠覆性的可变化的空间。顶配的探索版能够实现30秒变床、双层的空间，还有车载的地暖啊，还有升降顶，完全呢就是一台移动的旅居生活车。座舱的配置呢也是非常豪华，16.1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8.88英寸的仪表，20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一应俱全。智能和动力方面呢也是没有太大的短板啊。全新呢标配了激光雷达、700TOPS 的智驾芯片，小米鹏程座舱支持全场景的小爱语音控车。还兼容了苹果的生态，搭载 1.5T 昆仑的增程系统，纯电续航里程最高可以达到505公里啊！那在日常通勤、纯电省钱、长途出游，哎，完全都是没有里程焦虑的。那马上到半点，我们过一下半点，半点过后我们接着来看近期上市的车型。
1: 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2: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半点气象，
0: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6摄氏度，风力3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23摄氏度。
5: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

0: 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车有话说，继续回到新车推荐板块啊。最近呢是不少新车上市开售啊，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台车呢是预算25万元左右啊，想要美系豪华的质感，那看中底盘的舒适，包括经常跑城市混合路况，想要插混省油，又不想舍弃行驶品质的朋友啊，那凯迪拉克的 XT5 插混版正式上市，可以关注一下。起售价呢在25.99万元，性价比呢大幅提升。新车基于奥特能 5C 的原生插混架构打造，保留了燃油版大气稳重的外观。车顶方面呢是新增了极光雷达，智驾全面升级。车内是保留了33英寸的 9K 超轻的高曲面屏， AKG 的音响，新增了15分钟快速制冰的冷暖箱。那日常用车的质感包括便利性都是很到位的。车机搭载了高通的 8775P 芯片，内置字节豆包大模型，智能交互呢也是更加的流畅。底盘呢是这台车的核心优势，第二代的电动蜂鸟底盘，预瞄式可调的悬架，可以提前20米来扫描路面，滤震的效果呢相比燃油版提升了 60%， 烂路或者乡间道路的舒适性呢是大幅的优化了。搭载了 1.5T 双电机四驱的插混系统，纯电续航里程呢在215公里，日常通勤呢是完全够用了。同时呢搭载了 Moment R7 的世界模型智驾，不仅城市的路况好用，就连偏远的乡间小路也能精准的覆盖。继续推荐新车啊，当然预算充足，追求高端旗舰体验，多孩家庭经常全家长途出行，想要大六座空间、顶级智驾和豪华底盘的朋友啊，可以重点等待一下今年即将发布的阿维塔九系。阿维塔呢也是正式官宣了全新的九系旗舰大六座 SUV 将于年内正式发布。作为阿维塔与华为深度联合打造的全新平台的旗舰车型啊，这台车呢也是彻底改变了阿维塔以往的溜背轿跑的风格。车身方正大气，是一台标准的全尺寸旗舰家用的 SUV， 车长超 5.2 米，轴距呢是 3.15 米，内部的空间呢是非常的宽裕的，配置直接拉满啊，预计会搭载一体式的连屏、后排的娱乐屏、车载的冰箱等全套的豪华配置。智能硬件配备了4颗激光雷达，搭载了华为896线的高阶雷达与乾坤 ADS 智驾系统，配合了新一代的鸿蒙座舱，多模的多模态的语音，还有智能的氛围灯是全部都配齐的。底盘搭载的是太行的智控系统，那标配了空气悬挂啊 ，CDC 减震，舒适性操控性兼顾。动力是提供了 1.5T 和 2.0T 的双插混可选，纯电的续航最高超400公里。如今的高端大六座 SUV 的赛道啊是极度的内卷，阿维塔九的强势入局，那后续的定价和市场的表现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稍作休息，一首歌过后，我们继续来盘点近期上市的车型。

时间来到了14:47，继续来关注车圈动态，关注到的是车辆的换新升级。在30万预算偏爱豪华的燃油 SUV 啊，看重品牌质感和操控，家用通勤坚固的自驾，想要配置更实在呢、性价比更高的豪华车型，新款的宝马 X3 啊，其实是非常值得入手的。2027款的宝马 X3 长轴距版正式上市，指导价呢在31.8万元至39.8万元。全系标配 M 运动的耀夜套装，新车外观细节进行了升级，全新的 M 风格的双肾格栅，那姿态更低更运动，还新增了专属的沙丘灰车漆。内饰方面呢，是延续了豪华双联屏的设计啊，搭载了全新的BMW AI 大模型的助理，那智能语音交互会更加的自然，更加的智能。这一次改款最大的诚意就是大量的舒适配置由选装变为了全系标配，比如说前排的通风啊，副驾的腰撑，后排加热全部呢是配齐的，同时优化了后排头枕，那长途乘坐的舒适度也是大幅的提升。动力方面呢，依旧是标配 2.0T 加 8AT 加 xDriver 的四驱，保留了宝马经典的操控底蕴。对于燃油车啊，喜欢这种品质感的、追求稳定可靠的豪华 SUV 用户来说啊，这都是一些非常稳妥的选择。再来看看主要需求，在市区代步、短途通勤为主的朋友，那单人或上人用车，想要车身小巧、好开、好停、颜值高啊、性价比高的纯电小车，偶尔呢还需要户外放电露营啊，一定要关注即将首发的 Smart 精灵二。Smart 精灵二呢，将于10月12日在巴黎车展全球首发，目前呢已在国内的多条城市路线啊，开启了早鸟的招募。新车延续了 Smart 标志性的小巧的车身、四轮四角的布局、短前后悬的设计啊，比较好停车嘛，那还很好操控，非常适配城市拥堵路况的狭小车位。车身小巧，但续航够用啊，搭载了35.7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呢在400公里左右，支持20分钟的快充，从10%充至80%，同时配备了 V2L 对外放电的功能。支持啊，日常通勤、周末轻露营都能轻松的拿捏，是一台颜值在线、灵活好用的城市精品纯电代步车。好了，最近上新的车辆盘点就在这里了。那从20万的家用增程，到25万的豪华插混，再到高端的旗舰六座，豪华的燃油 SUV， 城市的精品小代步车，其实覆盖了大多数家庭的选车需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预算和用车场景来对号入座近期上新的车辆了。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三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每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1: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2: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3: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

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的 FM929 收听优选百分百节目。大家好，我是雨辰。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一样很多朋友会去选择的日常使用的一款电子产品啊。那么现在生活当中呢，碎片化的时间比较多，通勤、午休、睡前，很多人习惯用手机看书、读小说、查阅资料，但是长时间看手机屏幕，蓝光重，屏显明显，那么眼睛会容易干涩、酸胀、疲劳，用久了会对视力造成一定的负担。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朋友想要入手一台电子阅读器，用来替代手机阅读，护眼又专注。但是呢，在市面上的电子阅读器品牌很多，型号众多，价格几百到千元跨度很大，很多消费者就说，哎，这个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买贵的吧，到手发现很多功能用不上，直接闲置。那么有一些这个低配款呢，画面又模糊，卡顿严重啊，那体验感会很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无论是您自己选择，还是学生学习备考，还是给老人孩子挑选护眼设备，那么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去选择性价比高的电子阅读器。

首先呢，我们要明确一点，为什么会有一些朋友选择电子阅读器啊？很多朋友他认为这跟手机平板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啊，这个很多朋友会误以为阅读器就是小号的平板，其实两者呢是不同的。手机和平板呢是发光屏幕，自带蓝光和屏闪，长时间的阅读呢会伤眼，而电子阅读器采用的是模拟纸质书的墨水屏，几乎无蓝光无屏闪，自然光下观感会更加舒服，护眼的优势也比较突出。除此之外呢，阅读器续航超长，机身轻薄，没有消息弹窗和短视频的干扰，能够帮我们沉浸式的阅读。当然呢，它也有一些短板，刷新率偏低，那不能刷视频打游戏，核心功能只聚焦阅读和轻笔记。那当然呢，选购阅读器的第一原则就是按需入手。想要选对，要搞清楚一个最基础的核心知识点，也就是墨水屏的特性。很多人呢不了解墨水屏的正确属性，会以为是设备质量的问题。现在呢，正规品牌的电子阅读器呢全部搭载的是电子墨水屏，那最大特点呢就是类纸显示，超低功耗，护眼舒适。当然呢，也不用纠结屏幕的新旧迭代，只记住简单的区分。普通墨水屏足够满足日常读小说、看散文、读名著，高速刷新墨水屏更适合频繁翻页、手写批注、整理笔记的学习和办公场景。当然也要注意墨水屏的正常物理特性，墨水屏会有轻微残影，翻页之后会残留淡淡字迹，这也是墨水屏的一个固有的特性。第二呢，就是墨水屏呢本身不发光，暗光环境呢要打开背光才能看清，而夜间依靠的是暖光补光，柔和护眼。还有一个选购误区，有些人认为屏幕越亮刷新越快越好，那其实呢，对于纯阅读的用户来说，过高的刷新率和过亮的屏幕没有意义，反而会增加耗电，抬高购机成本。

本，属于典型的功能溢价。普通用户呢，只需要屏幕显示清晰，然后呢，背光均匀，感官哎比较柔和，基本上就可以成为一个适合大家在日常使用的电子阅读器了。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屏幕尺寸吧。尺寸呢，也是决定了便携和使用的一个体验啊。那么给大家呢，可以来啊，这个分享一下，建议一下哈。首先呢是6英寸的小屏，这是入门主流黄金尺寸，机身轻薄，重量和普通的手机呢是比较相近的，可以单手持握，随手揣兜，便携性呢是拉满，比较适合通勤族、碎片化的阅读爱好者、睡前读书的朋友，日常看网络小说、短篇散文、经典名著完全流畅，毫无压力，使用无负担。那短板呢，就是屏幕的视野有限，不适合查看 PDF 论文、专业教材和大幅的图表，频繁缩放啊，那么影响体验。其次呢是7-8英寸中屏，属于大众全能均衡款，也是性价比比较高、适配人群最广的尺寸，兼顾便携和视野，不用频繁缩放画面，常规的书籍、普通的 PDF、中篇的漫画都能够完美适配，居家阅读、短途外出携带都合适，学生日常阅读啊，这个成人阅读都通用。还有呢，就是现在有10英寸以上的大屏，这个主要主打的是深度学习和办公场景，视野比较开阔，可以完整显示整页的 PDF、 专业教材、学术论文、画册图纸，那么精准手写的批注也是支持的，也是研究生啊、科研人员、职场办公人员的一个刚需。但是机身偏大偏重，不方便固定携带啊，随身携带哈，更适合在书桌上使用。如果是纯休闲阅读的朋友，没有必要入手，笨重，而且呢也浪费了这个大尺寸的功能，完全是没有什么大的必要。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潮流。

欢迎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帮大家优选电子阅读器。我们再看继续电子阅读器它还有什么需要大家关注的一些方面呢？就是系统了，开放系统和封闭系统啊，它们的体验是有很大差别的啊，这也是比较容易踩坑的地方。首先是封闭系统，那么代表的就有这个Kindle 还有部分入门的这个掌阅设备。封闭系统最大优势呢，就是极度的纯洁，零广告，纯净极度纯净。那么零广告，零弹窗，无多余推送。系统呢，只保留阅读的核心功能，运行流畅不卡顿，续航表现更优秀，专注度会更高，适合学生、孩子以及容易分心的读者。只能登录官方书城看书，无娱乐软件干扰，沉浸式阅读体验拉满。当然，缺点很直接啦，就无法下载微信读书这个番茄小说等三方 app， 阅读资源有限，自由度较低。然后呢，就是开放系统了，这是目前国产主流阅读器的标配，比如说汉王、掌阅、科大讯飞等主流机型，大多搭载了安卓开放系统。优势呢，就是自由度超高，可以任意下载各类读书、笔记、翻译软件，多平台同步书架，阅读资源不受限制。那当然，开放系统的短板也很明显，安装软件过多就会轻微的卡顿，耗电会过快。部分机型呢自带推送弹窗，纯净度不如封闭系统。这里呢，其实也可以很直白的建议大家，追求简单、稳定、专注阅读。给老人孩子用，就选封闭系统。跨平台看书需要多功能软件，追求实用性呢，不妨看看开放系统。当然呢，还有一些专注于各类应用，那么翻译应用呀等等的一些这个更专业的研究方面的朋友们，可以选择开放的系统这样的话呢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可以搭配不同的应用功能，那能够使我们更专业的需求得到满足。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啊，有一些智商税啊，坑点、误区啊，那么可以帮大家避避雷。第一个误区呢，就是盲目追求高刷新率啊，有的商家呢刻意宣传高刷新会更加流畅，但对于纯阅读用户，普通刷新率完全满足翻页阅读，高刷呢仅对手写批注、快速翻页有帮助。日常读书感知的差距是非常小的，但有可能要多花几百块的溢价，很不划算。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跟风入手手写功能，绝大多数普通用户只是用来读书看字，从来不会手写批注。跟风啊的手写机型、手写笔常年闲置，白白增加了购机成本，属于典型功能浪费。手写功能呢，主要是学习啊，或者是办公人群来选择。第三呢，就是混淆伪护眼屏和墨水屏，很多设备呢

打着护眼旗号，其实就是普通的发光液晶屏，只是调低了亮度，仍然有蓝光频闪，那么完全达不到墨水屏的护眼效果。选购的时候一定认准电子墨水屏，那么拒绝虚假宣传。还有就是盲目追求大内存，阅读器呢仅用于阅读，不需要运行大型的程序，普通 2G 加 32G 的配置啊，足够存放千本电子书，完全流畅不卡顿。而超大内存大多数是品牌加价的噱头。还有一个误区呢，是只看颜值不看背光，很多轻薄好看的机型呢背光其实并不均匀，暗黑啊，这个暗光发黄发暗，那夜间阅读体验感会差。均匀冷暖有背光远比外观颜值更重要，这也是呢护眼需要关注到的一个核心要求和问题。

当然呢，我们说啊、选对了阅读器，电子阅读器主机之后呢，配件的选购也是比较关键的。很多人盲目买了一堆配件，既浪费钱又用不上。那么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啊、分析一下哪个是必须的，哪个是不要买的。第一类呢是必须的刚需配件，那全包轻薄保护壳，这个是必须的。墨水屏的材质呢非常的脆弱，抗压抗摔性差，轻微的挤压磕碰就容易碎屏，维修成本很高，几乎等同于半台设备的价格。轻薄全包的保护壳，防摔防压，不增重，不影响握持，是必入配件。第二个刚需配件呢就是高清磨砂膜，那墨水屏呢容易沾染指纹积攒污渍，高清磨砂膜呢可以防刮花防指纹，同时不影响内纸显示效果，阅读手感呢会更加的干净清爽，平价通用款就足够好用，无需要高价进口膜。当然呢坚决不买的鸡肋配件也是跟大家提示一下，纯阅读用户不要买高价的原装手写笔、外置翻页器、厚重的支架壳，手写笔用不上，翻页器多余，厚重支架壳会破坏机身的便携性，毫无使用价值，纯属浪费预算。所以建议啊，既然选择极简的电子阅读器，那就要发挥它极简的作用，千万不要在它之上又东加一个配件，西加一个啊这个新的模式，或者增加一个功能，反而到最后并不能做到锦上添花，只是做到了多花钱。

好的，到这里呢，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就告一段落了。希望今天的建议能够帮您选到一个称心、称手啊，非常喜欢的电子阅读器，能够填充我们的碎片时间，读到更多的好书。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再一次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
1: 报，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我想，我想，
4: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5: 欢迎光临，
4: 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0: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节目一开始的一首歌大家伙也都听到了，主题呢就是老师。今天呢也是2026年的9月10日教师节，所以说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用这样的一首歌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还有没有收听节目的啊，听一下所有的老师朋友，祝你们教师节快乐啦。说到老师呢，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词啊，也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老师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的分量也是非常的重的啊。可能给我们传道授业啊，给我们解惑啊，教我们人生的很多的道理。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想跟各位一起互动一个话题。我们来一起说一说，就是你记忆中啊，那个让你印象深刻的老师是谁？你们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啊？当然，就话再说回来，如果让你啊要当一个老师的话，你觉得你想要当一名什么样的老师？各位呢，可以在今天把您的信息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来期待和关注一下各位的消息和留言啦。
1: 老师，
0: 对我来说呢，可能我应该是受老师影响比较重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为什么选化学专业呢？就是因为自己的高中的化学老师给我的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所以说以至于让我以后呢都特别想要在毕业之后找到工作之后也能够成为像我所喜欢的化学老师一样的化学老师啊。所以在这个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就什么都没有想，我就填了一个化学，结果去了之后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个跟当化学老师那个化学还不是那么回事儿。但是不得不说，确实我是受到这个老师影响比较深刻的一个人啊。为什么这个化学老师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呢？就是因为他呢，就是也是毕业不久啊，就分到了我们学校给我们当老师。但是这个授课的方式呢，一个是认真，再有一个呢就是很幽默啊，跟我的就是比较的对胃口，所以说就是慢慢的让我觉得，哎，原来当老师也可以，就是如此的 freestyle 那种感觉，是不是？所以今天不妨各位也来一起分享一下啊，您和老师的那些故事，以及您有没有想过要当一名什么样的老师？稍后呢，来会继续的关注各位的留言啦。一首好听的歌曲继续送给您，一生老师，一生老师。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

0: 今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我们在这里呢也来关注一些听友发来的消息啊，看看大家伙是怎么说的啊。圆圆是说了，说我自己最喜欢的老师是我们高中的英语老师啊，所以说受到他的影响呢，我的英语也是学得非常的好，以至于现在呢啊，这个时不时的还会在工作的场合露两手自己的英文啊。上了大学，自己的四六级就都过了啊，也是跟自己的英语老师交流之后，英语老师给我的一些鼓励，现在我们还是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他说，如果说让我要当一个老师的话，我其实挺想当一个语文老师的。哎，你这还怪奇怪的啊，就是英语学得好要当语文老师。他说他因为也比较喜欢教孩子啊，这个比较喜欢孩子，但是他觉得这个英语教起来太累了，语文的话字儿都能看得懂，可能相对来说轻松一点。那你是不知道，越看上去轻松的，其实操作起来越复杂，是不是？平平是说了，说自己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我们高中的体育老师哦，那个老师帅帅的，高高的，黑黑的哦，特别的power 感啊，而且他说这个老师就是也帮过我们很多啊，这个所以说给我们留下印象挺深刻的啊。目前没想过自己要当老师能当个啥老师啊。啊，小东是说的，说如果要自己想当一个老师的话，想要当一个语文老师啊，怎么都要当语文老师呢？就是语文老师的话，一般不是都是班主任吗？现在好多我就见过我身边同学体育老师还当班主任的啊。好了，我们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继续的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稍后的时间好听的歌曲继续为您送上。大家伙也来继续的说一说啊，就是你跟老师的那些事儿啊，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来继续的期待和关注您的消息和留言了。

0: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气象。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是28度，今天见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7度，风力是东北风3级。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929，随后是国家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0: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1: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0: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3: 欢迎光临
2: 九二九，嘻嘻哈哈杂货铺。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啊。我们今天呢，在教师节这一天呢，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你印象深刻的那位老师，以及你想要当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在我们的微信上呢，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王小妮是说了，说我印象深刻的老师应该是我们班的生物老师啊。这个老师虽然说岁数也不小了啊，而且是一个女老师，但是她的思想特别的超前，总能够给我们说很多甚至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听过的金句啊。所以说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印象深刻的老师她就会有那种反差的感的存在，可能会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是不是啊？同时呢，她也说了，他说也就是生物占比占的低啊，如果那时候高考的时候生物占比占的高，我们班估计生物能拉不少分啊。看来那个老师第一是招人喜欢，第二呢应该是不是教的也好，是不是啊？

另外这位听友是叫做你要的快乐，是说的说最喜欢的老师啊还是我们班的数学老师了啊，虽然说数学学的比较差，但是作为班主任的他的确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爱啊。同时也说了说一个好的班主任能够给大家伙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及给大家伙会带来一个非常好的青春。我们班的班主任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班主任啊，王老师爱你哦，他说的啊。还有一些听友的信息啊，我们稍后的时间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吧。歌曲过后呢，继续看看大家伙的留言。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继续的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啊。这个微信当中的听友是叫做努力是说了，说要让我当老师的话，当个体育老师就行，因为个子高。他说体育老师大个儿就行。哎，那你真是说错了。现在体育老师啊，就是要求各种各样的技能不说啊，还得每年有各种各样的考试，还得有什么教师心理啊。总体来说，就是说体育老师现在都能当班主任了，你就说对体育老师的要求。应该是不低的，对不对啊？另外呢，还有听友是小新是说了，说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应该是我们初中的地理老师啊。他虽然说是地理老师，但是他懂得特别的多，有时候地理课上完还给我们讲其他课的题啊，真的是觉得他当地理老师有点屈才了。那未尝不是一种别人的选择的生活，是不是啊？一种生。好的，看了看时间啊，16:54了。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今天呢也是教师节，再次祝愿天底下所有的老师朋友节日快乐。我是郭嘉，稍后的时间929继续为您带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9205。
4: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
2: 请听第19集。
1: 什么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此刻郭焕金顿悟，他严肃发问：
3: 楚军医，我想先搞清楚什么叫阳痿。
4: 问得好，但我不给你讲。
1: 楚医生仍是吊儿郎当语气：
4: 我是军医不假，但没有义务跟你讲男性解剖及病理课。
3: 那我们就一直被动挨打。
1: 郭焕金恼羞成怒，情况基本查明，眼看着杨伟前赴后继，作为女兵班长他责无旁贷。楚直好心说：
4: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啊，直接找龙部长，他给你讲病名是工作需要，名正言顺。我给你讲呢，会有嫌疑。
1: 郭焕金下意识反问：
3: 医学知识会有什么嫌疑？
4: 一言难尽，你听完龙部长的话，自然知道我在担什么嫌疑。
1: 郭焕金劈头就说：
3: 部长，有个问题想跟您汇报。
1: 龙医生正忙其他工作，好脾气地问：
5: 急不急？
1: 郭焕金有点迟疑，嗫嚅道：
3: 说急也急，说不急也不急。
1: 龙医生关切女兵班的事儿，知道郭焕金不是无事生非的人，便说：
5: 今天晚上你到部办公室详细说。
1: 晚上，郭焕金敲门，龙医生说：
5: 进来。
1: 两人隔着办公桌坐下，郭焕金小脸板得如同铝制病历家，平整冷硬。小班长开门见山：
3: 这几天流氓都成群结伙来住院了。
1: 龙医生心想话题不妙，好在处乱不惊，平静地说：
5: 慢慢说，你要谈什么？
3: 谈谈阳痿。
1: 郭焕金尽量让自己显得老练，职责所在。龙医生虽吃惊，但无可避让，面不改色发问：
5: 指阳痿病人？
1: 即使他再见多识广，医学知识及领导经验再丰富，还是颇感意外。同一个和自己女儿一般大的小女兵讨论阳痿，是他医学和领导生涯中的艰难时刻。龙医生尽量和颜悦色，不想吓到小女娃。
5: 为什么想要讨论这个问题？
3: 因为此类病人正源源不断赶往卫生部，我和女战友们处在既糊涂又尴尬的境地。
1: 郭焕金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 阵脚不乱。
5: 这么严重？
1: 龙医生反问，既为落实情况，也给自己留出妥善回应的时间。郭焕金说，
3: 病房一股脑来了许多代茶，现在几乎所有的代茶都是阳痿代名词。
1: 卫生部负责人并不确切掌握病房病人的具体情况，阳痿不是急症，却直接引发女兵般地震。龙医生音调平和，不慌不忙。
5: 继续说。
1: 郭焕金便从夜雨录的第七条讲起，龙医生听完沉默良久。郭焕金突然有点不知所措，凭一腔孤勇将心里话倾泻而出，领导一言不发是啥意思？屋内笼罩着尴尬的寂静。许久，龙医生缓缓开口，他字斟句酌说道，
5: 你反映这个问题很好，事情才刚开了个头。
1: 郭焕金长出一口气，为自己叹息，谁让你是班长呢？同是女孩子，没资格羞涩，必须一马当先。龙医生打预防针，
5: 马上进行了谈话，希望你别不好意思，一无男女。
1: 郭焕金预感到艰辛，需要定定神。
3: 哎，部长，您稍等会儿，我回屋去拿茶缸子，我得喝水，刚才过来匆忙，忘了。
1: 说完，没等龙医生同意，就一溜烟推门出去，大踏几步拐进自家宿舍。正巧叶雨露在洗脸，吓了一跳，说：“
6: 啊，哦，你到哪儿去了？慌慌张张的。”
1: 郭焕金一言不发，从火炉盖上端起军绿色茶缸，吹了吹，先小心翼翼喝了口水，才说：“
3: 在隔壁。”
1: 这屋有两个隔壁，叶雨露以为指的是另一间女兵宿舍，问道：“
6: 哦，他们在干嘛？”“
3: 我在部长办公室。”
1: 叶雨露不无嫉妒道：“
6: 领导找你谈话？”“
3: 我找领导谈。”“
6: 你在领导那儿老大的面子。”“
3: 我在为你报仇。”
1: 叶雨露已然忘了之前的深仇大恨，好奇道：“
6: 啊，啥丑？”“
3: 第七条。”“哎，你别啰嗦，我得赶紧跟部长扯清这事儿。”“
6: 既然要赶紧，你干嘛中途跑回来？”
1: 郭焕金辩白说：“
3: 这种谈话太难熬，一时半会儿完不了，我得润润喉咙。”
1: 高原风干物燥，若不及时补水，即一口唇翻裂，咽嗓失声，今日话题更让人口舌生烟。郭焕金端着茶缸回到部办公室，龙部长已想好拆解之策。待郭焕金坐好后，龙医生轻轻推过一本医书说：“
5: 郭班长，你先看看。”
1: 郭焕金不知所以，乖乖翻到折角那页，是关于阳痿的转述。龙医生也稳稳翻看另一本医书，两人均心无旁骛，专心阅读，好像医学院图书馆里年纪跨度很大的教授和学生。约半小时后，郭焕金将面前的医书推至部长面前。龙部长抬起眼皮，淡然道：“
5: 看完了？”
1: 郭焕金如实说道：“
3: 每个字都认识。”
1: 回答有点绕。是啊，一般来讲，医书除了专有的翻译名词，并无太多冷僻字，以郭焕金的文化水平，阅读无碍。“
5: 哪里不懂，我可以给你讲。”
1: 郭焕金敛目说道：“
3: 没有不懂，只是想不通。”
1: 他明白了叶雨露的委屈，自己亦深感不满。女兵来到高原，为的是保家卫国，不是当一个阳痿甄别治疗工具。龙医生说：“
5: 先谈点医学知识。阳痿是民间说法，可算这病的小名。”
1: 郭焕金脸上毫无表情，一个病还大名小名的，搞得挺隆重。 龙医生接着说，
5: 这病的正式名称是男性勃起功能障碍。
1: 郭焕金仍是表情缺缺，他虽知道一无男女，但正儿八经讨论什么男性啥啥障碍，还是超出了十几岁女孩的承受力。但是有什么法子？谁让他是班长？班里因为这事儿人心惶惶。龙医生说，
5: 既然是病，他们到卫生部来就医就没啥奇怪，这和第七条没有必然联系。
1: 他甚至想说，真得了这病，想犯第七条或许心有余力不足。想到身为领导，这种玩笑开不得，打住。他继续说，
5: 医者心中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没有一种病是低下可耻的。
1: 郭焕金依旧顽固沉默。龙医生兀自说，
5: 部队是青年男子集中的武装集团，所以年轻男子的疾病大都会遇到。
1: 郭焕金纵委屈深重，也无法反驳这席话。
5: 就像女子会痛经，男子也会患有这方面疾病。至于此病在高原地区为何如此高发，可能和心血管疾患与血液粘稠度有关，这是新课题，我们还没有充分资料做详尽研究。患上这个病，男子的心理压力会非常大，这点和女子月经不调略有不同，该因男女在生理解剖和心理上有显著差异。
1: 龙部长好像站在讲台上，面容严肃。郭焕金一言不发，不是不想插话，而是根本不知如何回应。剑拔弩张的情绪稍见缓和，龙医生继续说，
5: 关于这件事儿，我先代江医生道个歉，那天病人的反应也在他意料之外，今后我明令让男卫生员做这项治疗。其次，治病方式和道德品质没有必然联系，想通过班长向你班同志们转达一下，降低敏感度。
1: 龙医生对自己这番表态相当满意。难呐，他自认警报趋向解除时，郭焕金又来了新问题。
3: 这个啥伪对健康影响大吗？
1: 郭焕金不能感同身受，但情绪镇定下来后，想起病人的苍白脸色，便想问个清楚。龙医生不打算就此问题深入探讨，他轻轻喉咙说，
5: 中国有句古话，性命攸关，这个话可以理解生命排序，性尚在命之前，应该说此症对于男性很有杀伤力。
1: 郭焕金自觉脸热，好在高原居久，高原红已覆盖腮全，所以不太明显。
3: 如何治呢？
1: 他下意识提问。此类患者吃的似乎都是维生素类太平药。龙医生坦言道，
5: 世界范畴内都没好法子，所以试验用针灸疗法。
3: 那他们会把这个病带回老家？
1: 龙部长摊开手，手心向上又下压，说，
5: 治着看吧，有些病突然而至，突然而愈，医学上也不得要领。
1: 郭焕金明白了，愿阳痿们自求多福。龙医生接着说，
5: 性功能障碍目前诊断主要凭主诉，江医生把你们女娃娃当成测试仪器使她欠妥，边防站点冰川雪海杳无人烟，他们没有异性刺激，久而久之很可能产生功能性的障碍，究竟是短暂反应还是长久丧失功能，江医生也想搞清。
1: 龙医生停顿，这种推理既是设计亦是残忍，屋内死寂，此时若有人经过走廊，一定以为空无一人。龙医生接着说，
5: 医床明天可出院，他其实没病。
1: 郭焕金惊讶，林天宝看起来清清秀秀，居然跋涉千里跑到卫生部装病。龙医生说，
5: 这一点要感谢叶雨露，排除了林天宝的病。
7: 郭焕金喃喃重复：“
3: 叶雨露成了药。”
7: 龙医生肯定地说：“
5: 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如此。
3: 那他的病算治好了？”“
5: 你指杨伟？”
7: 龙医生明确再提病名，意促女娃尽早适应。“
3: 是，杨伟。”
7: 郭焕金语调基本正常。龙医生继续脱敏道：“
5: 中国古典医学里，凡和男性有关的都称为阳，这个不用我多说吧？”“
3: 不用。”“
5: 你是班长，我跟你讲知识是想通过你向你班内同志传达，不用不好意思。”
7: 郭焕金抬起头朗声答道：“
3: 是，我好意思。”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7: 是啊，他从见林天宝那刹那就明白了，此人和流氓无关。许许多多年轻士兵将大好年华贡献给了高原，包括他们的性和压抑。他会用自己的话把这些说给女战友们听，从此唯愿男女相处安之若素，情同一家。关于第七条的话题总算告一段落，郭焕金一阵轻松便想离开。“
3: 谢谢部长，从此我们班里的同志不会再议论，见代茶如见杨伟。”
7: 龙医生忍俊不禁，深深呷了一口茶，这杯茶不知蹲在炉盖上

0: 煎熬了多久，放茶叶时手一哆嗦，量多了，煎煮至今茶汁如墨。本想告一段落，听到此话还得正本清源，便说道，
1: 代茶这只筐挺大，除了阳痿还有别的病，不可一概而论。
0: 郭焕金不明白，一个阳痿已鸡飞狗跳，他还有另一个可怕的兄弟。龙医生吹风，声调平稳，
1: 筐里还藏着许多慢性阑尾炎。
0: 郭焕金再次受惊，阑尾何时也蒙冤，成了不登大雅之堂的病，需要代茶做伪装。龙医生决定利用此机会将阑尾炎内幕告知小班长，再借他的嘴普及这个高原潜规则。龙医生问道，
1: 你知道战士们为什么一窝蜂到卫生部要求做慢性阑尾炎手术？他们的阑尾并无炎症，一切正常。
0: 郭焕金把头摇到犯晕，班里同志们的确议论纷纷，以为是医生误诊，现在才明白都是战士们自愿，真搞不懂这些人为什么争抢着开膛破肚，割去无辜的阑尾。龙医生自说自话，
1: 现在还没到老兵离队时间，届时更甚。
0: 郭焕金不明白话中机关。夜色渐深，龙医生索性将启蒙进行到底。他问，
1: 阑尾你知道吧？
0: 郭焕金点头。龙医生苦口婆心引导他，
1: 阑尾炎有什么分型？
2: 分急性和慢性，再具体分有细菌性、血吸虫性、阿米巴性。
0: 郭焕金调动有限医学知识，尽可能回答周全。龙医生及时打出手势让他停嘴。龙医生玩笑道，
1: 你见过血吸虫性和阿米巴性阑尾炎吗？
0: 郭焕金摇头如拨浪鼓说，
2: 没见过。
1: 纸上谈兵没啥用处，高原不发生这类阑尾炎。
0: 发觉话题扯远，回归道，
1: 很多人和自己的阑尾和平共处一辈子，他连阑尾在哪儿都不知道。人一旦注意到某个器官在哪儿，九成是祸。复员之前，很多士兵会扎堆来咱们这儿，排着队要求切阑尾。
2: 那段时间是黄道吉日。
0: 龙医生暗赞，小女兵脑子好使，抓到了重点。
1: 那你猜，为什么这么多士兵集中爆发了阑尾炎？
2: 缺乏维生素，太多脱水菜干涩堵了肠道，阑尾对缺氧敏感，老病的阑尾积劳成疾。
1: 都猜错了。
0: 龙医生摇头。郭焕金理屈词穷，胡言乱语说，
2: 那遗传病、地方病，祖上的阑尾就弱不禁风。
0: 龙部长听不下去了，动恻隐之心自揭谜底。
1: 真实的原因是为了省钱。
0: 楚医生好为人师，上班讲过阑尾炎。
3: 它的名称来自拉丁语 vermifrum， 意思是形状如虫。
0: 楚医生时而甩出几句外语，他本人不觉得这是炫耀，至于听到的人作何感想，不在他考虑范围。楚医生又开始掉书袋。
3: 在中文当中呢，蓝字有尽头残余之意啊。
0: 记得当时郭焕金百无聊赖，不知这古文课和肚里肠子有何关联。见郭焕金不耐烦的表情，楚军医越发要离题万里，以示惩戒。
3: 中国古籍中又有阑尾一词，颇具诗意。
0: 天哪，一段行将割舍的气肠居然和诗意勾连。楚医生啊，您是不是对诗意有着不小的误解？郭焕金尽量隐忍。在漫长的语文教学后，楚之终于切入医学领域。
3: 你要先找到脉试点。
0: 脉试点，脉试点，郭焕金无声重复。他觉得医学命名匪夷所思， 这一瞬，他

0: 想到麦青青，都姓麦。楚医生津津有味讲下去，
1: 麦氏点位于腹部，平卧位的时候，把脐部和髂前上棘连一直线，此连线的中外三分之一处即为此点，它是阑尾在腹表的投射点。
0: 楚医生有成为医学播种机的高度自觉性，用修剪的干净整齐的指头轻敲桌面，提醒护士不得走神。郭焕金只得假装很有兴趣问：“
2: 为什么叫麦氏点啊？”
1: 很简单，1899年美国医生查尔斯·麦克伯尼发现并且命名了这个点。
0: 楚医生总算进入正题，郭焕金腹诽不止。这个麦姓人把自己宝贵的名字和发炎阑尾捆绑在一处，好玩吗？从此后，普天下所有的外科医生遇到腹痛病人都念念不忘检查这个点。老麦呀，你在腹痛中永生啊。楚医生见他心不在焉，不耐烦点拨道：“
1: 知道什么叫髂前上棘吗？”“
2: 不知道。”
0: 郭焕金老实作答。楚医生没好气地问：“
1: 你平常系不系皮带啊？”
0: 郭焕金翻一个大白眼，拒不回答这弱智且居心不良的问题。楚之略一回味，也觉不妥，改口道：“
1: 你的皮带为什么不会掉下来？”
0: 话一脱口，楚医生发现此一问比上一问更显猥琐。郭焕金依然缄口不答，以示抗议。楚之只好自问自答：“
1: 系皮带而不坠落，靠的就是胯骨最高点，这就是髂前上棘。”
0: 只要一涉及医学领域，楚医生就从容不迫，所向披靡。郭焕金关于阑尾炎的知识来自楚军医的诲人不倦，他的阑尾手术更是出神入化，创下只用15分钟就切除阑尾的内部记录。多亏医学话痨的楚军医让郭焕金此刻没有一问三不知。紧接着龙医生问：“
3: 你知道一只阑尾多少钱？”
0: 郭焕金懵了：“阑尾一只多少钱？关键是卖给谁呀？”他无以作答，直到龙医生自答：“
3: 阑尾长在不同人身上，价钱不同。”
0: 郭焕金默不作声，无法接茬，只有等待下文。龙医生说：“
3: 人体阑尾到底有没有用，医学上还在争论，姑且不论。不过阑尾若是发了炎，保守治疗无效，就需手术切除。”“
2: 是。”
0: 郭焕金总算能应答一句。龙医生接着说：“
3: 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阑尾一辈子不发炎。”
0: 郭焕金机械点头，连是都不想说了。这不废话吗？“
3: 阑尾手术一切顺利的话，只需住院几天，手术费加上必要的费用不出百元。”
0: 这回郭焕金没点头，事关收费标准他的确不知，部长无戏言，想必没错。龙医生颇有深意地说：“
3: 这下你明白了吧？”
0: 郭焕金困窘摇头：“
2: 不明白。”“
3: 底牌翻给你。”
0: 郭焕金咽下大口苦涩茶水：“
2: 部长，我笨，有话您直说。”
0: 龙医生现出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有些话领导是不宜说的，不过女班长背后还站7个糊涂兵，只好明示。”龙医生荡开一笔：“
3: 你若服役期满回老家干什么？”
0: 这个问题郭焕金真没想过，不是不敢想，是没法想。他的命运和巨大的家国命运相连。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小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臧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20集。
1: 部长看出他的迟疑，不知何故，心想部队女兵多数提干回到原籍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自问自答说，
3: 边防战士绝大部分来自农村，服役期满绝大多数回老家务农，之后很难再走出乡村，他们没法保证自己的阑尾一生都不发炎。
1: 听到这儿，郭焕金庆幸话题从自己身上转开，忙说，
4: 啊，在城里人们也不敢说阑尾一辈子不发炎。
1: 龙医生心想，总算到了主题。
3: 城里阑尾和乡下阑尾同病不同价。
1: 郭焕金讶然，
4: 阑尾还分籍贯？
3: 阑尾是一样的，只是待遇不同。
1: 郭焕金纵使再天马行空，此时也摸不着头脑。龙医生循循善诱，
3: 复员回城市很大概率会成为吃公家粮的人，享受公费医疗，士兵回乡下得了病自费，阑尾发了炎去乡镇医院做手术，医药费全自己掏。乡镇医院的条件比起咱这儿要差一些，提前在战区卫生部割了阑尾，一劳永逸，还可省下将来的医药费。
1: 龙医生再说道，
3: 好处不止这些，阑尾术后士兵还可拿到一笔健康补贴，几项加起来，乡下的阑尾被提前切除可值几百元。
1: 几百元这个数在郭焕金耳内嘶鸣不止，他心生沮丧，好在他大彻大悟说，
4: 部长我懂了。
1: 龙医生无法确知他真懂假懂，需确认。
3: 懂了什么？
4: 代查。

0: 最大可能是阳痿加阑痿。医生不便写出诊断，以后我们也不多嘴了。
1: 龙医生虽医务上可谓身经百战，但今天谈话仍如坐针毡，好歹艰难部分业已谈完。他疲惫地对郭焕金说，
2: 你可以走了，我的话慢慢消化。
1: 郭焕金哀叹，他在空无一人的小走廊里呆立许久。郭焕金和麦青青一道凝至棉签，作为女兵班正副手，一边谈心一边干活，两不耽误，嘴巴说话手没闲着。先拿一根两寸长的竹签，从脱脂棉上揪出半截眉毛大小的棉花，用手轻轻一捻，找到棉缕轻薄细长的边缘，百转柔肠缠绕其上。巧用竹签，并不完全光滑的尖端将棉丝嵌入竹签微小的毛糙缝隙中，指端发力，顺着竹签长轴将棉丝依次螺旋缠绕，直到蓬出椭圆形棉肚。指端再发力，将棉丝根逐一收紧，棉肚缩为狭长水滴状，将尾端飘逸的棉丝完美收束在竹签根部，一根秀丽棉签大功告成。高原战区距平原运输线漫长，油费惊人，小小棉签用过后不可随手丢掉。棉花脓血混染不能用了，但竹签宝贵，要用镊子小心把脏棉扯下，刷净消毒再用。捻棉签是手工操作，每人捻缠风格不同，有多少个女孩子就有多少品相的棉签，他们彼此心知肚明，使用时稍作分辨便可识出制造者。麦青青的棉签狭长细腻，好似一枚枚江南柳叶，娇俏苗条。郭焕金捻出的棉签中规中矩，肚子丰厚，蘸上酒精后孔武有力，充盈欲滴。麦青青骨子里看不起郭焕金，伙夫的女儿连捻出的棉花签儿都像擀面棍，丑还浪费酒精，哪像自己捻的这般清俊。若把大家捻出的棉签办一个选美比赛，麦青青相信自己的棉签一定拔头筹。郭焕金先是把和龙部长的一席谈话转述副班长。说来也怪，那些很难启齿的话重复述说就顺嘴了很多。也许医学本身的魔力让青葱女孩魔力生减，被迫老练。一头短发的麦青青倒是出人意料的镇定，她撩开飞舞到唇边的发丝说，
3: 不必大惊小怪，没什么了不起，和军规里战士不能谈恋爱一样，不过人性使然。
1: 郭焕金原本觉得麦青青充其量不过是个聪明公主，现在一下子谈及人性，不由生出钦佩，虚心求教。
0: 麦青青，阑尾咋和人性挂了钩啊？
1: 手中捻棉签的动作不由迟缓。麦青青想到部长向郭焕金面授机宜，不由生妒，借机开导一头雾水的郭焕金，扳回一局。他说，
3: 咱们这年纪也包括高原所有青年士兵，如果不穿军装，是不是应该大谈恋爱？
1: 郭焕金没点头也没摇头，他读过的杂书多，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织女、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没士兵们的年纪大，不过具体到他自己没这方面的自觉性，只好不置可否。麦青青不在乎他的木讷，继续展示自己的远见卓识。麦青青循循善诱说，
3: 你说咱们当兵图的是什么？
1: 郭焕金麻溜回答，

0: 保卫祖国，
1: 是不是时刻准备打仗？
2: 郭焕金觉得麦青青此刻不像女娃娃，似诱敌深入的谋士。
0: 嗯，是。
2: 他简短回答，不愿浪费时间，只想得到麦青青最终答案。麦青青不着急，慢条斯理说，
1: 那么打仗就会有牺牲。
3: 嗯，那是。
1: 牺牲就是死。
2: 麦青青继续冷漠说道。由于头部用力，凌厉的短发发尾飘起，俊美侧颜带出杀气。
3: 嗯，时刻准备献出生命。
2: 郭焕金觉得这席话简直像战前动员。麦青青不屑道，
1: 这不就水落石出了？
2: 郭焕金依然困惑，就算水落下了，石头也依然藏着呢。起码他认不出这石是鹅卵石还是花岗岩，或只是一丛水草。麦青青看出郭焕金的傻不是装的，只好自揭谜底。
1: 打仗是死人的事情，谈恋爱是造人的事情，这两件事哪能共存？要是将士们都谈恋爱结婚生子，谁还有心思冲锋在前啊？
2: 郭焕金呆若木鸡，这段话信息量充沛，转折点峻烈。他脑子虽说不笨，但平日未从这个角度考虑，一时语塞。过了好一会儿，他缓过神来，明白了装阳痿和阑痿的那只筐也装着人性。由此对麦青青肃然起敬，心想他不过比自己年龄稍长，怎么一针见血的沧桑？来源只有一个，家传呢。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2: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5: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2: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赴高原出发时，麦青青回了一趟家。按说入伍新兵不得离队，但万事皆有例外。麦副司令员看到一身戎装的女儿，上下打量，很是欣慰。
6: 啊，闺女，你要到高原战区去了，我会挂念你呢。
2: 麦青青豪气地说，
1: 爸早年参加红军时年纪还没我大呢。
6: 青青啊，你可知道你这次分配到高原战区是我的意见。
1: 我猜出来了。
2: 麦副司令员眯着并不昏花的老眼说道，
6: 闺女，你会不会埋怨我？
2: 麦青青很严肃地回答，
1: 您成全了我，我心甘情愿奔赴高原。
6: 我是帮你完成理想。古人道，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 部队里尤其尊崇这个原则，除非你不当兵，当了兵不能怕苦，还要主动找苦。
1: 爸，不用多说了，我铭记在心。
6: 闺女，既选择了这条路，就要开始积攒你的经历，从高原起步是你金履历的第一笔。无论将来你到了哪个位置，这个资历一亮出来，会闪化别人的眼哦。所以你必须走这一步，但是啊，你又不能真的受伤，真的战死，或落下什么不可挽回的毛病。唉，这个分寸你可要掌握好啊，我自然会帮你的。
1: 嗯，爸爸，我心里有数的。
6: 啊，还有一件事我要叮嘱你一下呀。
1: 爸爸不必说了，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事了。
2: 麦副司令员稍感意外。
6: 哎呀，青青啊，老爸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想跟你谈什么呢？
1: 您要嘱托的是，我在服役期间绝对不能谈恋爱。
2: 麦副司令员心中为女儿叫好，原本总觉得她是小姑娘，现在才发现她有成为优秀领导者的潜质。之后他们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都是密不传人，只在至亲中相授的心得。死亡和恋爱的话题也在其内，为炫耀家学，麦青青给郭焕金露了一小手。郭焕金听得惊艳，手下便乱了章法，捻出一堆又大又蠢的棉签儿。听完麦青青的指点，郭焕金诚恳地说出了一句话，表达心中的谢意。
3: 啊，哎，副班长，你来当班长吧，我给你当副手。
1: 我当你的副手，来日方长。
2: 随着老兵复员之日将近，大批阑尾炎如过江之鲫而来，被批工作日渐其繁。郭焕金提前做小伙伴们的思想工作，给阑尾炎患者术前备皮时，如出现不可思议之事，千万淡定平常心。刚开始女孩子们不好意思，郭焕金说，
3: 作乱的也不是你我，咱没啥不好意思，实在抹不开脸撒腿跑呗。想开点，无论什么病都是高原地方病，咱理直气壮。
2: 女孩子们觉得这个说法长志气，渐渐把那只筐倒扣在地，任其作乱，不再当回事儿。工作有条不紊开展。某日病房来了个女病人，真乃一大新闻。高原战区所有女生谁也没住院，那么只剩一个可能，女病人不是军人。战区所处地域人烟极其稀少，但再稀少还有原住民和地方干部坚守工作。不过通常他们患病会去人民医院治疗，和战区卫生部无关。值班的郭焕金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女病人，她在第五病区独住一屋，女人躺在床上。郭焕金第一眼看去，只见她卧在枕头上的头颅，脖梗之下雪白被子平铺直叙，好似并无躯干存在。郭焕金轻声问，
3: 您叫什么名字？
2: 生怕喘气猛了把女人从床上吹飞。
7: 古墨。
2: 幸好该女子声音多少还有点气力，不是顷刻倒闭那种。
3: 您是？
2: 郭焕金话没说完，等待古墨补充。古墨淡然一笑说，
7: 高原病，我在高原很多年了，不得此病啊，天理不容。
2: 郭焕金头一次听到把天理不容用到自己身上，还如此贴切。 一时赞成不是，反驳也不是，呆站床边。古墨看着如新生红柳叶般年轻的女孩，觉得作为老高原理应热情些，就说：
7: 你一定奇怪，我不是军人，本不应该住在这儿。
2: 郭焕金陡然生出面对女巫之感，一是女人太瘦，记得儿时读过的童话故事中骑扫把的女巫都极瘦，二是此人似有读心能力。郭焕金正纳闷老百姓怎么进了军队地盘，可能平躺在床上挑眉望人不舒服。古墨微微支起了身体，郭焕金看到他如鹰翅一般高高隆起的双锁骨，才确认他除了头颅之外还有躯体。古墨说：
7: 我走了部长的后门，他最初被任命为医疗长官时对高原病不是很了解，我们呀帮过他。
2: 龙部长是老高原了，能给老高原以帮助的人可见资格更老。郭焕金对这具羸弱躯体生出崇敬之感。
7: 我这次病发严重，人民医院的资深医生都在休假或开会，龙部长知道后怕我在高原永垂不朽，就劝我来这里治疗，我就成了你们建院以来的第一位女病人。
2: 古墨这番话条理分明，一气呵成。郭焕金生出古墨病情并没有十分严重的错觉，然而话才说完，他就一蹶不振，紧闭双眸，死人一般。郭焕金方醒悟，话语耗尽了他的体力，力竭，近乎昏迷了。郭焕金赶紧掐他人中穴，指尖用力颇大，直到古墨上唇有了青紫淤痕，他才悠悠醒来。见古墨暂时脱离危险，郭焕金拔腿欲走，说：
3: 我马上去叫医生。
7: 别慌啊，只要我能醒来就暂且安稳啊。吓着你了吧？对不起。
2: 这是郭焕金在病房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听病人郑重其事道对不起。部队兵士多来自农村，不喜繁文缛节，无论护士做了什么最多说声谢谢。对不起属于遥远的平原，属于和平时代的礼节。郭焕金莫名感动，心想这是个有故事的女人。另日，郭焕金将一只大铁盆端进第五病区，盆太大，他佝偻着腰像一个老媪。屋内始终只住古墨一人，严重的高原病将他死拴在床，昼夜僵卧。郭焕金将铁盆放在地当央，又匆匆跑出去。很快古墨看到一大堆白色布料蹒跚移动而来，砰的一声，布料摊在地上，他不甘心，骤缩成团，放肆铺排，占据了半室地面。布料泛黄，携难闻气味，是病号们用过的脏被单和枕头套、被罩等物。晨起，古墨精神尚好，不动声色地看向忙前忙后的郭焕金。安顿好布团，郭焕金转身又奔出门， 再次进来，不似先前那般狼狈，提一包深褐色土肥皂，外加皲裂如老树根的搓衣板。古墨将仅存能量集中于大脑和咽喉处，保持思维的完整和语言清晰。分配精力的结果是，若不看他毫无血色的脸庞，并忽略纸片般菲薄的躯体，不那么吓人。古墨没多少好奇心，对于濒临死亡的人来说，世界已褪色并渐行渐远。郭焕金又跑出去，进来时提一桶冷水放在室内炉子上。古墨叹息，陀螺般的小姑娘总算忙完了，该解释一下吧。出出进进好几趟，将屋内仅存的热气散个殆尽，又再接再厉，将一大桶冰水坐在炉子上，屋内温度陡然下降10度有余。古墨还是低估了郭焕金的能量。小护士又一次跑出去，回来时手中又多了个红柳枝捆扎的小板凳。
3: 你借您这块宝地，我要洗被褥。
2: 郭焕金终于做完一切准备工作，撸起袖子预备大干一场。古墨因为无聊，也许预感生命无多，对有着大大毛眼睛的女护士的予取予夺网开一面。他困难地调整了一下身姿，让嶙峋骨头的硌压感稍缓和些。
7: 你今天似乎休息。
3: 不是似乎，我真是休息。
7: 那你预备在我的病房里度过你的假日吗？
3: 被服库里没有干净被单可换洗了，你我抽时间把脏单子洗净。
2: 郭焕金说着，安静地坐在红柳小凳上，等待炉子上的水温热，就正式开干。
7: 就没有专门人员清洗这些物品？
2: 郭焕金说：“
3: 我们就是专门人员，谁有空谁洗。我今天正好闲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5: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2: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
8: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9: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在直播的
8: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月鸟不生。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One, two, three,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流。

好，欢迎各位朋友们在这样的经典的旋律当中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潮更新将，我是你今天的车厢 DJ 方舟。看看时间哈，今天呢是9月10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首先呢要祝福大家呢教师节快乐哈，第24个教师节。那包括呢其实昨天呢我们都是很多的同事啊包括同仁们都在做一些这个前方的这样一个采访，我们走进了学校，看到了小学、中学、大学每一个孩子们对于老师的这样一份感谢和感恩之情。也许今年是一个最朴素的教师节，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最真情的表达，也是希望能够让所有的老师们能够听到孩子们的心声，当然也希望每一位学生能够听到老师们最真诚的祝愿。所以说心要让你听见。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正在进行呢，同样呢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状况哈。那今天呢在通行的这个道路上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呢部分路段的这个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偏大的。咱们首先来说一下城市的快速路，今天柯南高架桥面上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整体的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那另外呢就是河南快速路由北向南的方向，包括呢这个苏州路桥下由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呢由南向北小西门辅道的这个路段，现在都是有一个车行就是车辆行驶缓慢的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呢在这些节点还是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么市区范围内你包括像团结路、友好南路、迎宾路、大湾北路、苏州东街辅路，也就是肿瘤医院门前路段，还有呢像红光山路、杭州东街、永顺街、红山路，这几条道路的车流量也是有所提升。就是看来呢今天在路上部分路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偏大的，咱们在路上呢一定要稳驾慢行，平安出行。我们的节目呢依然也是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随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交流。那接下来时间继续为大家分享的歌曲《纷飞》。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8: 现在播报，
2: 信号
3: 全面
2: 覆
3: 盖
2: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3: 地
2: 四通八达 FM 929
9: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One, two, three,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

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潮更新疆。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啊，六六还发信息呢，他说方舟啊，我现在是去接孩子啊，这会儿呢还在路上。那现在的小西门就是红山路的出口啊，这感觉堵得动不了了。其实在路上呢，今天好像就是包括呢这个小学还有一些中学啊，这个放学的时间呢会稍微的提前一点，那么难免会遇到一些这个校园周边的道路交通的这个拥堵。我们提示各位在路上的好朋友们，咱们把车速啊放慢一点，放缓一点，那么提前呢做好一个出行的这个路程的规划，也希望就是大家在路上都能够文明出行，安全出行。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0。
1: 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3: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4: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流。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到了这会儿啊，咱们继续要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几条道路啊。首先说一下今天的友好路哈，友好路呢，基本上就是从明源的这个路口开始，一直呢往这个西大桥在走的过程当中，目前车辆的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那么自北向南的方向需要大家多一些耐心。那么另外呢，还是就是苏州东街啊，苏州东街辅路，也就是说肿瘤医院门前的这个路段，一直往这个北京路的这个路口在走的时候呢，还是因为有部分的这个车流啊，在通过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比如说走错车道、右转啊，或者说是直行的车道，那么在这个交织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呢会造成整个流量比较偏大一些，所以说希望大家在这两个节点还是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不管怎么样呢，今天在部分路段呢会有排队，你包括就是现在的这个新民西街啊，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那么基本上从华林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到红山路的这个路口，那么在通过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大家能够稍微的耐心一些。还包括呢，就是现在呢，就是进入到这个华林的这个方向，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也是有进入到一个排队的这种现象，所以说呢，西红西路和这个新民西街交汇的路口，那么包括红山路交汇的路口，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那么这个时间段，还有呢，就是光明路呢，基本上就是从这个西大桥的这个路口开始，一直呢到北门的这个路口啊，目前车辆的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那么包括像西大桥桥面上，以及新华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一直呢到民主路的这个路口，目前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所以说呢，在路上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友们，这里是989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那继续呢关注一下这个路上的消息哈。目前呢看看部分路段的这个车流量呢都是有所提升的。站前街这会儿尤其向东的方向呢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的现象。团结路呢今天一直是压力比较偏大的，所以说呢在选择走包括像大湾北路和这个团结路交汇的路口，那么车辆的通行速度也是受到一定影响。永顺街、宁波街还有油坊南路、苏州东街、辅路、迎宾路，这几条道路呢目前也是流量有所提升的。还包括你像沙区，我们刚才也重点关注了一下，就是依然还是在黄河路从这个中医院门前的这个路段开始，一直呢车辆通行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包括就是大桥桥面上，尤其向东的方向，新华北路、光明路还有呢龙泉街的双向啊、民主路、团结路，那么通行的时候呢也难免会遇到一些车辆排队或等待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当然呢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保持在路上的一份好的心情，那么可以继续来关注九二九，稍后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7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视

0: 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今天是2026年9月10日，在这里呢，要向收音机前所有的老师道一声节
1: 日快
0: 乐。哇，小时候我是最害怕老师的，
1: 我也是，
0: 我就觉得每一次我跟你讲，就是妈妈说什么话，我不听，不听，不听，听不见，听不见，听不见。老师只要一说，我马上麻溜的垫垫的，我就跑到跟前去了。
1: 哎，我跟你讲，很多家长都反馈有这样的情况，
0: 对，
1: 就是不听家长的话，但是非常听老师的话。
0: 是啊，
1: 我也是一样的。
0: 归根结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啊，老师真的很有人格魅力。
1: 是的，
0: 没错吧？我说的这个没毛病吧？是吧？
1: 没毛病，没毛病。
0: 没敢说
1: 别的。我大学的时候也体验过当老师的那种快乐，你知道吗？
0: 哦，真的吗？
1: 学生见到我之后，啊，老师好，就跟我打招呼，就会觉得很开心。
0: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呢，各位老师哈，在今天呢，也是希望大家这个怎么说呢？之前是桃李满天下嘛，今天的这一天，我觉得不光光是单单今天为自己庆祝啊，我觉得希望每一天，各位老师们都能够让自己在开心快乐的同时，爱教书育人，是不是？啊，
1: 尤其是今天，就下午咱就别想着教学这些事儿了，好好的感受这个节日的氛围，
0: 我跟你说，
1: 开开心心的快乐度过。
0: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觉得有些老师啊，虽然话是这么说，说今天是教师节，但是还在给孩子批改作业，还在给孩子上课，就是，哎。还好我不是老师，
1: 也确实能够理解。之前我也觉得啊，当老师多好呀，有个寒暑假太棒了，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可以出去玩，干想干啥干啥。但是不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就是上课这段时间就已经是让家不是老师已经很崩溃了，
0: 没错，
1: 就是放假也就是让老师稍微做一些调整。
0: 是的，是的，所以说呢，在这里也向所有老师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啊，
1: 辛苦了。
0: 今天呢，除了我们要跟老师们一起对话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也希望呢，能够跟收音机前曾经当过老师的学生们对话啊，这是不是就涵盖了很多，涵盖了所有的朋友？因为大家应该都
1: 谁没当过学生，
0: 对，谁没当过学生，是不是啊？所以哇，你看好运来说，田老师节日快乐！
1: 哎呦，
0: 哎呀，我就不造次了啊！我也不算什么老师，我就不造次了。
1: 这么谦虚吗？
0: 当然了，要谦虚一点。
1: 太谦虚了，我在学校大学的时候，也就是为比我小年纪小的那个同学上过那么几次课，我就已经是我也是当过老师的人
0: 啊！
1: 你开始吹牛了。
0: 那我想到了，我带过实习生，
1: 哦，
0: 实习生应该也会叫，叫甜甜老师，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是的，实习生会叫老师。
0: 行行行，那今天也是我的节日，就咱们俩硬往那个就是老师那个节日上靠，
1: 就是当。对，而且就是当你不知道叫对方什么的时候啊，叫老师一定没有错。
0: 哎，我真的发现，就是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的时候，喊老师，我觉得是一个万能的密码和钥匙。
1: 是的，
0: 对方还会觉得你尊重他了。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也不会出错，对不对？
1: 是的，尤其是到医院的时候啊，就不用叫什么医生什么医生，反而不亲切，叫老师。
0: 在医院也叫老师吗？
1: 也叫老师，这是就是学医的朋友告诉我的。
0: 哦，学到了。
1: 是的，

0: 一次我去我就试试看啊，
1: 叫老师。
0: 对，我就叫老师啊。嗯，然后呢不会直接让我起立吧，直接说你站门边说站着去，就那种啊。快乐行者说下班了下班了，元气满满，我一上班就无精打采，一下班就精神百倍，
1: 特别棒，就要这种状态。
0: 没错，
1: 但是我觉得他上班
0: 你上班也得有点，
1: 也不至于，
0: 对，也你看你看
1: 是吧，
0: 杰克意识到刚刚自己的话有点给自己圆的，但是我觉得
1: 是你肯定是那样子夸张的表达，
0: 没错。我觉得
1: 是，可以肯定的是下班精神百倍，必须是这样子的。
0: 是的啊，我觉得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啊，咱们把一百分的能量都给我拿出来，好不好？
1: 太难了，差点被滑到这个坑里。
0: 然后
1: 快乐行者，你真的是，
0: 我看到许多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今天啊，我发现我回家的路不太堵，我有点高兴。
1: 哦，那太棒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啊，我觉得在晚高峰的时候如果回家的路不堵，你今天真的是走运。
1: 是的、很快乐。
0: 对、
1: 啊、那就听着我们的节目啊，潇潇洒洒的一路开回家，好不好？
0: 是的。
1: 当然我们的这个话题也要参与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和我们的生活有关系。就是有什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触发点能够让你一下子变得快乐，或者是或者是影响到你的情绪
0: 啊，就是你的情绪容易被什么样的事儿影响。
1: 是的，
0: 对不对？就比如说情绪，我觉得有很多种嘛，不光是有高兴的，喜怒哀乐都算，对吧？你的这种情绪上的喜怒哀乐会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产生变化呢？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我觉得啊，首先我说一个啊，就是让我特别高兴的，就触发我那种快乐雀跃高兴的情绪啊，就是如果说我能好好的休个假，我就觉得很快乐。
1: 哇，这个就是确实很快乐，
0: 对吧？我就觉得快乐的因子就在我的身边雀跃，
1: 哎呀，
0: 那种感觉啊。对对对啊。但是我觉得也有一个点会触发我的那种难过，也不是难过吧，我觉得就是那种生气，就也会让我生气的那种。
1: 什么点呢？
0: 就是我的情绪容易上，就是当你在跟别人对话的时候，你说东他扯西，你说 A 他说 B，
1: 就是听不懂人话，就是听不懂你说在说什么。
0: 对对，我觉得我就会很容易急，
1: 对牛弹琴，
0: 我就会很容易急。我说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1: 这很烦人。
0: 对对对啊，而且呢，他会说我在听啊，你看你说的是C B D E F G，
1: 就是没有说到 A，
0: 就是不说 A， 这种呢，我觉得也会触发我的情绪，这个情绪就是不太好的情绪了啊。
1: 哎，是是，刚才我们朋友说到了，一路就是路况比较好，也会让人觉得一下子触发到开心的一些情绪、
0: 没错、
1: 那还有哪些情绪的触发点，朋友们可以继续来说一说。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出门发现耳机没有电，我会有点不舒服。
0: 没关系，要是我的话啊，我就依然把它戴上，假装自己听到了美妙的音乐，身体呢还跟着空气律动起来，让别人觉得哇，我的耳机里一定有非常美妙的音乐。
1: 哎，你真的这样做过吗？
0: 对啊，我真的这样干过，我真的干过。因为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个，
1: 是你自己哼唱的音乐吧？
0: 你知道我之前有一个那种就是戴那个挂耳的那种耳机，然后呢也是忘记充电了嘛，然后就是当时没声了，但是呢我又觉得它是我造型的一部分，就我觉得它一定就是要感觉很酷，然后感觉我就是很松弛，然后听着歌那种，然后我就戴上以后呢，其实里面什么都没有，我的耳边一片寂静，我还得在那哼。
1: 你是被你自己的这个音乐，就是被你的这个哼曲的这个歌调啊，沉醉其中。
0: 但是
1: 像我这样唱歌不好听的，或者是唱歌一般的朋友啊，戴着耳机也没有用。
0: 我要认真讲啊，就是我虽然是沉醉其中，大家不知道能不能懂那种啊，你戴着耳机唱歌，再好听的人也很难听。我自己觉得哇，我的声音像天籁一般，但是周围的人听到都是那种噪音，对，就是那种叽里呱啦的那种声音啊，就噪音了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雷发来消息啊，他说的是，打工牛马听到四个字心情全无，你来一下。
0: 就是那种雷，小雷，你来一下，就那种感觉，是吧？
1: 这个真的很让人崩溃哎！
0: 你内心就会很，我知道，就是当你来一下啊，他触发的情绪，
1: 你到底要干啥？
0: 对，太复杂了，有那种担心，有那种焦虑，也说不定。

0: 有喜悦，就是比如说你来一下，你最近被提拔那个什么什么，就类似这种的啊，什么优秀员工了，
1: 要这样幻想吗？
0: 哎，愿望、梦想还是要有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得想，得想，
0: 对吧？梦想还是要有的嘛，
1: 是
0: 不是？嗯，然后或者也有那种啊，就是忐忑的一些情绪啊，我觉得他这个触发的情绪应该挺多的。言说收到工资短信会
1: 触
0: 发他的情绪，
1: 触发高兴的情绪是不是？
0: 哎，不好说，我觉得，我觉得我们收到的话，
1: 你别把别人想
0: 更高兴
1: 一样。
0: 没有，我们收到那短信，我们更高兴、
1: 啊。对，我们要欢天喜地、啊、
0: 哦，太快乐了，
1: 秧歌。
0: 真的，每次收到那个短信以后，看到那个数字，我就觉得、哇，花不完，
1: 香。
0: 对，就是那种感觉啊，就很棒，很开心。
1: 我绷不住了，天天。
0: 非常开心啊！
1: 你花不完，他可以给我一点，我帮你花。
0: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是把嘴封住，我就一分不花那种？
1: 那样也可以。
0: coser、
1: 就是、
0: 啊，主打一个 coser， 好吧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茉莉她说、能够触发我郁闷的情绪，就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我劝他一件事情，他完全不听。比如说，他和他的前任分分合合。我说了很多次他不听，但是最后他还是被伤害得很深。
1: 这个就哎呀，
0: 郁闷，别郁闷了，就是别人的因果咱不参与，对不
1: 对？
0: 对
1: 对，让他们爱干嘛干嘛去吧。
0: 对啊，别因为别人的这种事情郁闷。我觉得你应该可能有点郁闷的是你和你好朋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1: 啊，
0: 可能在一遍一遍的消耗当中会有点损耗，对吧？
1: 是，
0: 我觉得郁闷的是这个管
1: 他们，
0: 对对对、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啊，感情的事儿没旁观的人啊，我真的觉得。就是怎么说呢，还是少给建议，我个人觉得啊，
1: 对、而且就是有些对错啊、就是第三者
0: 没有
1: 办法，对，没有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只有当事人才最懂这个感情当中的弯弯绕绕，
0: 没错没错。
1: 还有简单点给我们发来消息说、第一口咖啡洒了，我那个啊心情一下子就回不来了、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咖啡顺着那个杯壁流下来，手指黏黏糊糊，衣服上还留个印子，完了今天就不高兴了。
0: 真的啊、他说到的这个场景让我突然间想到有一次我去看演唱会、大家都知道啊，在演唱会里面的饮品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吃巨资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就买了，买
1: 不好买，
0: 对，然后我就给自己买了，我当时想买，来都来了什么都买啊，我就自己买了一杯特别想喝的、然后我就开始拍照，在我拍照的时候、一个后退就一脚踩爆、就是真的是一脚踩在那个上面，我当时心都碎了，真的心都碎了、
1: 就是那个杯子在咔嚓咔嚓就发出那个响声的同时，那个心也在
0: 真的
1: 一寸寸的碎裂。
0: 是的啊、然后我看到泽木这位朋友他说、心里觉得不确定的事情得知确定下来的消息会很开心。
1: 哇，
0: 对、
1: 是
0: 心里面可能没底儿、不知道该怎么样，但是突然间告诉你这个事儿成了，
1: 对，这就会有一种中奖了的感觉。
0: 对对对，
1: 有一种捡钱了的那种喜悦。
0: 是的是的啊。然后言说、老田
1: 哎
0: 收到、
1: 不是我
0: 收到短信不是应该又燃起了这后面哔哔哔哔，我给你消音了，因为你这样说的话我这个工作会不保，我可不能进入你的圈套啊，因为这会儿有可能正在收听节目。
1: 难道严你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0: 我觉得严可能是这种状态，
1: 我们
0: 但是我们可不是、我们可不是你的这种状态，我们是欢欣雀跃，
1: 对，
0: 我们是兴高采烈、我们是说不出来词儿了、
1: 锣鼓喧天，
0: 张牙舞爪，我们是更夸张是不是啊？
1: 是干嘛呢？
0: 好运来说每个月底收到流量用完的短信、哎呀只能蹭 WiFi 了，
1: 哎呀
0: 哎，流量还有能用完这么一说呢？
1: 当然，
0: 真的吗？我不好意思，我是无限流量了，好像有点用不完了、
1: 真的吗？
0: 对对对，所以我从来没有顾虑过就是流量，你知道我有时候刷剧我都会直接用流量看。
1: 我想知道你是哪个公司的、
0: 移动，中国移动。
1: 哎呀哎，刚好我的和那个啥就是几年期限也到了，差不多也该换了、
0: 可以的，可以。哎，不是所有的这种通讯的品牌应该都有， 都有这种无限流量的这种，就是都有那个流量比较就是特别多的那种啊，
1: 哦、
0: 都有。你就选择套餐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下啊。
1: 行行行。
0: 然后我看。

0: 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AK47，
1: 这是给我们整了一段剧吗？
0: 哦，来这样子好不好？因为 AK47 呢给甜甜和杰克然呢编了个剧本。
1: 嗯嗯，
0: 我觉得如果我们俩不把它演出来不合适啊。
1: 哎，待会儿我们放歌的时候把这个捋一下吧，好不好？
0: 我们难道不能
1: 直接即兴开始吗？他好像还有一个
0: 旁白。我们就整这种那种就是意想不到不行吗？
1: 行，
0: 来，
1: 杰克在直播间门口看到甜甜，上去一巴掌，我让你不戴帽子啊！
0: 甜甜委屈回家戴上帽子，第二天又碰到杰克，又挨一巴掌，
1: 我让你戴帽子啊！
0: 等一下，为啥这巴掌全呼到我脸上？我就想知道为啥我要被打成这样。
1: 然后
0: 继续
1: 告状金甜甜，这是我家的啊。
0: 嗯，好，来，
1: 甜甜去找台长告状。台长把杰克叫到一边，给杰克出主意。
2: 你可以刁难他，让他去拿东西，拿的不对怎么都能揍他。
1: 结果
0: 你来
1: 啊。结果这对话让甜甜偷听到了，再遇见杰克，
2: 去给我拿个瓶可乐。
0: 你要听装的还是家庭装的？
2: 去把这个资料复印了。
0: 你是要黑白的还是彩色的？
1: 杰克没招了，越想越气，上去又一巴掌，让你不戴帽子。
0: 等一下，反正就是你这个剧本弄到，反正最后甜甜就得挨上几巴掌，是吧？啊，不管我干嘛，我都得挨几巴掌啊！
1: 哇塞，
0: 我只想
1: 没想到，
0: 我想对 AK47说一句话，
1: 没想到当长公主这么过瘾。
0: 不是，我只想对 AK47说一句话啊！以后这样无聊的剧本再不要往我们平台上发，真的好无聊，太无聊了啊！
1: 没有呀，很开心，
0: 我一点都不觉得开心啊！祈祷
1: 看短剧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也想当一把长公主，
0: 挺好的啊，
1: 挺好的，真
0: 挺
1: 好
0: 的，
1: 尽管说也就是嘴上啊，过过嘴瘾啊，
0: 可以的啊，当长公主，你当起来啊！祈祷落幕时说，吃饭的时候衣服上蹦上油，还有吃甜品的时候渣渣掉到地上，会让我一下就不好了。
1: 尤其是我觉得，就是穿白衣服好像有一种魔咒一样，穿别的颜色就是，耐脏的衣服的时候，你都不会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有那些白白净净啊，那种浅色的衣服，就特别容易蹦上那个油点点，
0: 真的，
1: 然后容易弄脏。
0: 对，而且关键是啊，就是你在吃的时候没发现，你回家。你往那一坐，
1: 那你心有点大了。
0: 然后发现，哎，怎么胸前多了一片彩虹？哦，不对，应该是那种落日余晖，
1: 哎，
0: 因为有那个一片
1: 有
0: 点
1: 子，
0: 对，
1: 是是
0: 落日余晖啊，在你的胸前是吧？嗯，
1: 说的好有文化的感觉。
0: 当然了，感觉一下文艺起来了，
1: 一下子不一样了。
0: 然后我看到 By the way， 他有说，他说呢，能够触发我情绪的，他说只有两件事，
1: 什么事情？
0: 一件事情呢，是我们家孩子。作业写不完，他说真的，我就气的呀，不知道一天拿那么多的那个啥，也没有那么多是吧？你也不能这样说，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你们家孩子写不完，不是因为作业多是吧？有可能是孩子墨迹，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样，因为我们小时候当学生的时候也爱墨迹，
0: 对，就是一墨迹啊，
1: 对吧？一会儿妈妈我要上卫生间，妈妈我要吃饭，妈妈我要能不能吃一个苹果？哎呀，妈妈我有点渴，我喝口水行不行？
0: 就是墨迹
1: 很多，
0: 对啊。然后他说呢，第二个触发我情绪的就是我老公
1: 啊，
0: 动不动就说出去喝酒去呢，聚会去呢，我就生气得很。
1: 哎，不是，老公不在家，不是挺过瘾的吗？
0: 我也在想啊，对啊，
1: 干嘛把他锁到家里？
0: 哎，但是我觉得那种啊，就是一个星期六天都在外面喝酒，
1: 那就有点过了，
0: 就真有点过分了啊。
1: 那就零花钱控制一下，
0: 对，不要让他有私房钱，是不是？AK47说那个吃甜品掉渣渣的真的很有画面感，每次吃甜品感觉自己哦就跟吸尘器一样。能把手掌里面渣渣都吸进去呢，哦，那个渣渣全在手，哦，哎，有画面嘞，
1: 哎，怎么，哦，
0: 他的意思是甜品那个渣渣就全在手掌心，
1: 哦，对对对，
0: 然后自己一口吸进去，
1: 哦，对对对，自己必须要吸一下，
0: 对对对，
1: 你也不能就是随便撒嘛，是不是？
0: 是的，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余辉，他说我的情绪出发点是头发油了，只要我头发一油啊，我整天都不愿意抬头见人，我整个人都觉得我是脏的，我是乱的，我不配被看到，
0: 我脏了，就是那种感觉，

0: 然后他说明明戴个帽子就能解决的事情，但情绪就是过不去。
1: 这有什么情绪过不去的呢？
0: 我跟你讲，尤其是男士啊，那个鸭舌帽一戴，哇，帅完了，
1: 而且还会给你的整体颜值加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整个人感觉酷酷的，有一点忧郁的那种帅气。
1: 哎，还是分人呢。因为你知道刚刚你说完戴上鸭舌帽整个人酷酷的忧郁的帅气的时候，我带入了一个人，哎，我觉得不对不对
0: 不
1: 对，
0: 也
1: 不
0: 好看，是不是
1: 感觉
0: 我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我脑海当中想到的是吴彦祖。
1: 你想到的是吴彦祖。我想到的是身边的同事啊。没有没有、没有了没有，我想到我自己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三三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能够触发我开心情绪就是吃上一顿好吃的。只要吃到我特别喜欢的吃的，我就觉得太高兴了。
0: 哎，真的。
1: 哎，我也有这种。
0: 还有一种就是情绪触发点，就是当你心心念念想要吃到那一口的时候，结果那天那个厨师做的不好吃，就会让人觉得很难过。
1: 对，然后会觉得有点不高兴，真的情绪会很低落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聊一聊哈，你的情绪触发点是什么呢？就哪件事能够触发你喜怒哀乐的情绪呢？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4.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1: Go
0: 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拜托，生活不止一面，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啊，拜托啦，晚高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3: 半点气象，
4: 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九二九，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今天我们不是说了吗？就是大家这个情绪的一个触发点是什么？就哪件事会让你触发出那种开心、快乐、难过、伤心、悲伤、愤，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情绪啊！就都可以来聊一下。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他叫小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能让我高兴的就只有一件事儿，
1: 什么事情？
0: 每次下班听到你们俩的广播，我都是咧着嘴的。
1: 哦哟，
0: 小红，
1: 天哪，
0: 安红，那奶你，小红，那奶你，
1: 哎呀，对你爱爱爱不完。
0: 是的，是的，还是你会说啊，这
1: 真的，一下子我那个心啊，揪了一下，你知道吧？暖了一下，你知道吧？
0: 对对对，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说，我的情绪出发点是踩到水坑，然后他说下雨天啊，就莫名其妙踩到这个路中间有水坑的时候，鞋子湿了，袜子也湿了，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0: 我觉得都不是踩到水坑，而是下雨天啊，有一辆车从你身边疾驰而过，
1: 真的
0: 哇，然后溅起
1: 讨厌了
0: 那个路面上的水点子，我觉得那个确实很影响心情啊。
1: 对，而且就是有一种就是特别无力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明明是下雨天，大家都知道路上很湿，水很多，为什么不开慢一点，或者是往中间开，两边有路人在打车或者是等车的这个过程就很容易被溅到，你知道吗？
0: 对，
1: 我也经历过，
0: 所以说文明驾驶很重要啊。然后呢，泽木说刚刚说鸭舌帽戴着好看的脸大的男同志除外哦我也在想，就真的我觉得不光是脸大的男
1: 这个不分男女了吧？
0: 对，这个部分还是要看你整体的那个，就是，对吧？整体给别人呈现的感觉。
1: 但是我跟你讲啊，就是像很多直播间在卖鸭舌帽的时候，他都会展示。你看我脸这么大，我戴我们家这款鸭舌帽，
0: 就会显脸小。
1: 但是我不知道是他们在画面上做了一些手脚吗，还是怎么样？真的有缩小的感觉。
0: 但是我想说，鸭舌帽是真的会让你的脸显小的。这个就是你如果买到那种就是真的版型特别好的，我觉得是真的会让你的脸变小的。但是如果你买到那种本身它那个帽子版型也一般，然后就反而会显得更大，
1: 帽身会比较浅。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戴上就感觉戴了个寂寞，然后显得头更大。
0: 是的，
1: 帽型确实太重要了。
0: 没错啊，我看到穷酷食台，他应该是一个民宿店的老板。
1: 我下次去可以找你吗？
0: 对，我也去找你啊，就我们叫他句号好了。句号说，两位老师节日快乐，经常有客人提前一个月订了好几间房间，结果当天早上他说行程有变取消了，心情就会很郁闷。幸运的是中午又来了几个订单满房了，那晚上我就得喝一点了。
1: 太棒了，
0: 他的心情跟过山车一样，你发现没有？先是郁闷，先是觉得哎呀咋回事儿，那我跟前又取消，然后后来突然间房又满了。开心开心啊。下一次那个我们去穷酷食台玩的时候，
1: 我们不会跑单的，我们会一定会住在这里。
0: 对对对，请款待我们好吗？就先已经
1: 重点就是、这个、
0: 先已经这样说了啊，
1: 能不能打折？
0: 对对对啊，你最起码不会打骨折吧？打个99折，好不好啊？99折啊！
1: 然后他又发来消息，他说：“大美穷酷食台欢迎您。”
0: 哇，
1: 到底是欢迎谁呀、啊？我们刚才说的优惠一个都没有跟我们说啊！
0: 对
1: 呀、
0: 啊，对
1: 呀、啊，是啊。
0: 但是我想说的是，穷酷食台的
1: 官方啊，
0: 穷酷食台的朋友都已经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耶！
1: 哦。
0: 谢谢
1: 你是通过网络收听的吗？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然后
1: 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收听，并且呢也可以通过丝路试听来进行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今天我们说到了嘛，跟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聊到啊，就是你的情绪出发点。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宝贝这位朋友他就有说，他说呢，我的情绪出发点其实有时候很莫名其妙。他说比如说我对象不好好听我说话，或者说
1: 把对象
0: 换了，他对我情绪态度比较敷衍啊，我都会触发情绪啊，
1: 那你
0: 都会觉得不高兴啊。
1: 可以踹他，是真的踹他啊，不是把他踹走啊。就其实我觉得有那样的情绪啊，可以表达，
0: 对，
1: 说出来
0: 嘛，
1: 告诉他我不高兴，
0: 你怕什么？
1: 惹到我了。
0: 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在两个人之间的相处当中，沟通非常的重要。 但是你不要把所有的情绪你堆在心里，你知道那个情绪从小变，它就变得很大。
1: 对，
0: 所以说呢，我觉得及时的沟通也挺重要的啊。
1: 是。还有我们的蓝天给我们分享了一条消息，他是这样说的：我的情绪出发点就是手机电量低于20%，我还没有充电宝，我没有办法充电的情况下，那个红色的那个电量图标一出现，我的心率就跟着上来了啊！在找这个电源之前，我做不了任何事情。思考不了任何问题。
0: 哎呀，微笑向暖他也有说，他说呢，我觉得让我开心的事情就是出去玩，他说去哪玩都开心。
1: 挺好的。
0: 是的是的，
1: 出去玩我们都开心，甜甜也开心。
0: 还没感受还没感受到，也不太清楚。
1: 那你玩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发消息，可以在微信平台嘚瑟嘚瑟。
0: 你这样子，我玩的时候，你直接给我一个连线热线。
1: 好，
0: 想都不要想。我休假的时候还想让我加班，
1: 信号不好。
0: 就直接就是信号不好就挂了啊。然后蓝天白云说，以前我刚开始开车，10年前吧，就遇到了一点堵车，我就心里边吧特别堵。但是工作了这么多年，现在遇到就回家路上遇到堵车，感觉还好，没有以前那么堵了。我觉得是不是人老了就比较看得开一点？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的广播节目如此的快乐，让你觉得堵车路上不孤单呢？
1: 哎呀，
0: 你都没有往我们脸上贴一点点金，你就哪怕骗我们哄我们，你这样说一下怎么了？你都宁愿归结到是不是你老了，
1: 你都
0: 不愿意
1: 往我们这边想一想，
0: 觉得你都不愿意让我们也开心一下。哎呀，蓝天白云，
1: 好好反思一下啊，
0: 情商不在线啊。今天情商不在线啊。
1: 真的是听个节目还被人教训了，真的
0: 真的。我觉得蓝天白云觉得我好委屈啊。我怎么了？我就是互动一下，咋让这两个女主持人给说来说去的呢？
1: 哎呦，说到互动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点点说，他说我的情绪出发点就是消息发出去了，但是对方已读但是不回。
0: 这个、
1: 尤其是你跟对方说了一件挺重要的事情，或者是问了一个问题，已读不回的那一刻，哎呦，我真的很受不了，
0: 很生气，是不是？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陈建涛这位朋友啊，他有说，他说呢，我特别想分享一个就是影响我情绪的事儿，就是工作当中遇到那种啊，他说磨磨唧唧、拖拖拉

0: 拉的队友，还特别爱懒这儿懒那儿，最后懒上一点活不干。
1: 哦，好烦啊！
2: 是真的，
1: 真的。
2: 还有蓝天白云给你回复了，他说：“
1: 怎么了，
2: 甜甜？你应该能听到我的弦外之音吧？
1: 嗯，
2: 就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以后，我心里就特别舒畅。”就是想让把这个答案让你说出来，
1: 哎呀，
2: 我想让这个答案把让你说出来，
1: 让我说
2: 干啥呀？
1: 对呀，你搞这出干啥呀？有啥
2: 你个大男人磨磨唧唧的，
1: 还给我搞这弦外之音？
2: 天哪，
1: 是不是啊？我觉得有啥就直接说啊。
2: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想到了，肯定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很快乐。
2: 但我们就是不说，是不是？
1: 我们就是不
2: 说，必须要让你说。
1: 对，哎，我跟你说，句号说，我们去穷故事台免费住。
2: 哦哟，又是一个给我们画大饼，
1: 又是哎，这个大饼画到了穷故事台，哎，真的，我跟你说。但凡是南山啊，就是南山边上给我们画一下，我们还真的有可能去呢。这穷故事台我还得回趟伊犁。
2: 不是穷故事台，我们还得好好安排。
1: 对对对，得安排。
2: 说不定我明年就会去，
1: 哦，
2: 因为我今天假期用了一半了啊，朋友们。
1: 哦，可以可以，真的可以安排一
2: 下。因为我这次本来就是想去伊犁看一看的。
1: 我跟你说，杰克，你这话一说啊，明天那个句号再也不听我们的节目了。说的完了完了，
2: 我们找到他。
1: 句号说完了完了完了，这两个主持人当真嘞，真的来呢，我哪有那么多房子给他们免费住呢？
2: 来，如果你这句话说的是真的话，真的的话，你把电话号码给我发过来，就把他摁到这儿，你知道吗？就这个饼，我们必须不让他给我们画，我们要实实在在的。
1: 已经取消关注了。已经把平台拉黑了，这个朋友
2: 再也不跟我们互动了。
1: 你再不要让人家发号码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等风来，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我一直在想影响我情绪的事情啊。他说开心的情绪当然就是收听你们的节目喽。他说但是也有难过的情绪。他说就比如说，当你不被人理解的时候，哦，
2: 是的，
1: 不被理解。
2: 哎呀，一下子我的情绪也被你触发到了，
1: 嗯，
2: 你感同身受了啊。
1: 对对对，
2: 还有这个绿宝石给我们分享的消息，他说我的出发点就是排队排到你了，然后说系统崩溃了，超市结账排了10分钟轮到你啊，收银机死机了，奶茶店排队15分钟轮到你之后，点单系统给崩了，
1: 哎呀，
2: 我那个瞬间啊，我那个火呀就蹭就起了，
1: 对，感觉很衰啊。然后我看到雪花说，我每天的情绪出发点都是在下班的路途中听929的节目，
2: 哇，你看这就是情商多高呀，
1: 时不时都会让我突然意识到怕旁边的车或者对象的车看我一个人坐在车里呲个大牙，但是等我意识到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笑了很久了。哎，其实有时候感觉
2: 好有画面呀，
1: 诡异的这个场景啊，就是对方可能会想，哎，这个人坐到车上干啥呢？笑啥呢？
2: 我觉得以前
1: 咋了就这么高兴？但是啊，当你们把车窗同时摇下来以后，发现两个人车上都响起了929，拜托了，晚高峰，
2: 两个人都呲着大牙的呢，
1: 对对对对对啊，是这样的啊，
2: 还有 AK47 说
1: AK47
2: 再讲个冷笑话，
1: 你再不要讲这种无聊的冷笑话了，真的，你赶紧把你那些笑话收一收啊。
2: 哎呀，这段有没有，
1: 我觉得没必要，
2: 有没有甜甜被删的情节？如果有的话我可以关注一下，如果没有就算了啊，
1: 算了算了算了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默默他也有说，他说呢，触发我情绪的让我特别生气的就是排了很久的这个最喜欢的一家火锅，他是前段时间开的，当时到我们的时候说已经没有号了，说可能就排不了，我知道他说哪一家了，应该是某底捞吧，我感觉，因为那个因为我也因为我刚开业的时候也是，就是至少要排，我感觉一两个小时，就是这种程度的，
2: 太夸张了。
1: 对，不过现在还好，现在应该还好，现在应该不怎么排队了。
2: 我记得在那个天山万科有一家烤肉店，当时好像也是排队排的巨久。
1: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那家也确实啊，就老排队啊。
2: 一看那排队那么长，我就算了，也不是必须要吃这个东西啊，就会有这种感觉。
1: 哎，我是那种，就是我是会觉得，我倒要看看他值不值得我排这么长时间，
2: 然后呢，
1: 就我一定要吃。就是觉得哎不排了，下次再也不排了，就那种感觉，就觉得可好吃可以吃，但是没有必要为了这口好吃的排一两个小时，我觉得是这种程度上啊。
2: 还有这个微笑联盟跟我们分享的消息，他说我的出发点是闹钟没响，或者是我按掉了然后睡着了，
1: 那得很惊慌了。
2: 对，如果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的话，确实很惊慌。

0: 我一下都有感触了哦，
1: 真的一下子慌了，一下坐起来就是那种四毛乱炸的就来了，就那种。
2: 尤其是有一段时间我上早班的时候，我经常会做梦惊醒，就是晚上我会
1: 真的
2: 睡不踏实，对，惊醒一看哦，现在也就才3点多，
1: 哦哦，3点钟啊，
2: 就惊醒好几次，
1: 就害怕错过，
2: 对对对，
1: 错过早上的节目，是不是？
2: 对，那倒不至于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但就是一直心里会想那个事情。
1: 是的，然后 AK 司机说，哼。我回兄弟台了，嗯，没关系，没关系，那你先去兄弟台听一听，过两天再来姊妹台，好不好？啊、嗯，就因为没分享你那个长长的那个冷笑话吗？
2: 太长了，你这个冷笑话
1: 太长了，太占用我们节目时间了啊。嗯、Memory 说，嗯，我触发情绪的点就是，当我拿到工资的时候，
2: 哦，
1: 我可以偷偷留一部分作为我的。这个月的零花钱，
2: 哇，
1: 他一定是个好男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他的关键点，拿到工资偷偷留一部分做零花钱，其他钱干嘛呢？上交了，
2: 哦，
1: 对吧？
2: 哎，真的挺好的，
1: 是的，是的，嗯嗯。
2: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这个许欢，他说，开会发言的时候突然忘词儿，所有人看着你安静几秒。然后嘴巴张着，但是声音出不来，那3秒是人生中最长的3秒。
1: 这样一说好像有这个事情。
2: 我有一次是上学的时候，演讲大赛，我在上面演讲，突然忘词，怎么想也想不到。
1: 你就开始编？
2: 没有编，
1: 没有
2: 编不下去了，
1: 就站在那儿吗？
2: 我当时非常尴尬，那个是我最尴尬的一次演讲。
1: 嗯嗯，
2: 从那之后我就发誓，因为我就是我自己在私底下练的时候，
1: 其实蛮
2: 好的，可好了，
1: 嗯。
2: 但就是在舞台上就
1: 紧张了，
2: 那一刻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就忘词了，
1: 紧张了，应该是
2: 在那之后就再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1: 哇，你看啊，人还是要被逼一逼的，是吧？就是被那个，当你有这个场景出现的时候，你就会激励自己嘛，是不是？
2: 是。
1: 那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说到了啊，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啊，有哪些情绪触发点，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聊起来。下一个小时呢，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来陪伴各位喽。
2: 一会儿见喽。

0: 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0: 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2: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0: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everyone.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哎呀，上一个小时大家的情绪还挺拉扯，大家的情绪还挺汹涌，甚至有一位朋友因为我们没有念他的那条长长的信息，他说恨我走了、

0: 就大家都带着小情绪呢，你发现了没有啊？
1: 所以说我们这个小时我们就要过来抚平大家的情绪，
0: 没错啊，我们来哄哄大家，别走别走，
1: 不要走，
0: 对吧？说不定已经走了。
2: AK47 你还在吗？
0: 对，你这个小时你把你那个无聊的冷笑话继续发过来，
1: 我
0: 们还是不播。
1: 还有麦多获的无言组，本来小姐姐说我不说话，做个安静的无言组。啊，你说话吗？
0: 说实话啊，吴彦祖，你不说话啊，你就感觉没意思了，是不是？对吧？安静，你都不知道你今天的整体的那个心理变化是什么，对不对？你至少让我们知道。
1: 对，所以要跟我们说话啊。
0: 对对对啊，
1: 别装酷，
0: 你不说话，我们没有人画饼了，因为现在的听众朋友们已经不给我们画饼了，是不是？
1: 是。
0: 继续来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工程张太有说啊，他说呢，其实对于我来讲啊，情绪是多元化的，对于我这个人来说，我却是一个情绪不外露的人。工程张说
1: 就是喜怒哀乐不会写在脸上的那种，
0: 对，情绪很多元，但是他是属于那种不怎么外露情绪的人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疯狂的拉条子啊，他说的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有共同的感触。他说出门前拉链拉不上，卡在那儿，就是那个背包呀或者是外套的拉链啊，拉不上去啊，拉不下来，就卡到那儿，就是全身都冒汗，开始用力，而整个人都已经难受的不行了。
0: 哎呀，这个咱要不换一个那个扣子的衣服，咱能就不哎，这拉链拉的这么费劲，咱能不用拉链吗？
1: 但是拉到中间就脱不下来，穿不进去，就很烦人，你知道吗？你没感受过是不是？看来真的没有，
0: 没有太感受过这种。但是我有过那种，就是。我拉不上，长胖了，你知道吗？就是拉根本拉不上去，就也不存在说
1: 拉拉链的时候，你还得防着点你的那个肉，害怕
0: 去
1: 被夹上去，
0: 夹在那个拉链里面，
1: 很疼的。
0: 是的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就是能够牵动你情绪的一些事儿是什么啊？当然呢，我们在这个聊天的同时，我觉得现在的你最能够牵动你情绪的，一定是路上的情况啊。这一会儿呢，会展中街从七道湾北路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以及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由西向东，还有呢这个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由南向北，包括呢这一会儿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以上的路段排队拥堵。
1: 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如果说有一些路况啊，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做一个及时的分享。
0: 是的，这一个小时啊，各位朋友们，大家的情绪再不要拉扯了，大家的情绪不要翻涌了，大家的情绪不要起波澜了。这个小时呢，我们来唱唱歌啊，我们来推荐一下哪首歌能够抚平你的情绪呢？
1: 来吧，给我们做一些推荐啊。
0: 是的，如果说杰克然的话，你觉得哪首歌你听完以后，你会觉得你的情绪被瞬间的抚平了呢？
1: 我听大张伟的歌，情绪真的能被抚平很多。
0: 真的吗？
1: 是的。
0: 哦，你是听快歌，你觉得情绪会被抚平？
1: 就是听他那种无脑歌，
0: 嗯，
1: 就觉得我也不太用动脑子，但是就是能跟他一起哼唱
0: 啊
1: 啊，洗刷刷，洗刷刷，呜呜。
0: 我跟你刚好相反，我是听那个慢歌。就我觉得情绪能瞬间被抚平，尤其是听那种就是感觉像跟你说话一样的那种歌，
1: 就跟你聊天一样，是不是？
0: 对，就是那种感觉的歌，我觉得能够
1: 抚平。下次我可以尝试一下。
0: 真的吗？
1: 下次我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我有时候会跟朋友聊天的时候，就是对方 get 不到你的一些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生气，
0: 跟
1: 歌
0: 聊啊。
1: 啊，对，现在很多朋友都会跟豆包聊，
0: 真的吗？
1: 跟 AI 聊，
0: 跟 AI 聊天，跟豆包聊天。我说实话啊，我还相对少一点。
1: 是吗？
0: 因为我之前我身边有朋友就是爱跟他聊天，但是呢，甚至我有朋友说他跟豆包聊天，豆包把他聊哭了。
1: 哦，真的？
0: 我就很不能够理解。
1: 下次你试一试吧。
0: 真的吗？会聊哭
1: 吗？你这样一说，我还真
0: 会聊哭，
1: 因为我也没有跟他聊过。
0: 但是我真的有朋友跟我分享过，就是豆包就说尽他的内心，戳中。他然后就是他就很挺难过的，就那种我说那你跟豆包聊的深呀，我说我要是跟豆包聊都是豆包你好吗，豆包 我就是这种很肤浅。
1: 然后你要给豆包一个人设，他会以那个人设跟你对话。
0: 对啊，对，嗯、是这样的。
1: 因为我上次跟豆包说、嗯，接下来跟你说话的是一岁多的小宝宝，然后。你好，你可以说话了吗？你可以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吗？就是那样子。
0: 哇，好棒、啊嗯！
1: 他会用那种口吻跟你聊
0: 天。我觉得这种的很棒哎。
1: 你可以试一下。
0: 他可以作为哄娃神器，
1: 是
0: 就是去聊去吧，拿着去跟那个豆阿姨聊天，别找妈妈，就是那种感觉，是不是？
1: 我跟你讲，大一点上学前班之前后的那样的小朋友，真的很爱跟豆包聊天。
0: 啊、嗯、哇，
1: 什么话都跟豆包说，你知道吗？
0: 天
1: 哪，
0: 嗯，是的，各位朋友们啊，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你看有各种各样的让我们获取快乐、获取情绪的方式啊。今天在这个小时，大家都来说说看，哪首歌能够安抚你的情绪？我看到天降双侠说，阳光总在风雨后，隐形的翅膀。哦，这两首歌啊，隐形的翅膀我会呀、啊。

0: 不了了。
1: 这首歌安抚不了 我，但是你的歌声可以。
0: 真的吗？就是那种跟断气了一样。
1: 哎，你真的很久没有好好唱歌嘞。
0: 没错没错，所以刚就是在节目上硬唱了一首。哦，嗯，确实啊，就是因为之前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说啊，主要是什么呢，就是田已经把那个话放出去了，说我在精进我的歌唱水平，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一看也没精进成啥样子。就放弃了不唱了啊。
1: 还有觉醒跟我们分享的是李健的贝加尔湖畔，他说听这首歌真的一下子会变得很通透，然后放空自己，感觉睡眠都好了。
0: 哇，别惹我说有关大海的歌都能安抚我的情绪，比如沧海一声笑，张学友的听海，张雨生的大海。哦，
1: 这个跨度有点大，沧海一声笑是那样，就有点武侠。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张学友的听海。
0: 听海哭的声音，
1: 张雨生的大海。
0: 如果大海能够欢，好高啊这首歌。这首歌有点高了，不好意思各位朋友们啊。
1: 雪花也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歌，他说郁可唯翻唱的歌曲水中花，
0: 非常好听。
1: 你会唱吗？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不会歌词。
1: 哦，我知道是哪首歌了。我知道，
0: 你知道哪首歌了吧？啊，
1: 我的花，身边红中飞花，是这个吧？
0: 对对对，是那个。
1: 我也觉得好听那首歌。
0: 对，是那首歌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九零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安抚我情绪的歌那可太多了。他说我喜欢那种歌曲里面有呼麦的这种歌。
1: 哦，
0: 就是那种草原类的那种歌，是不是？
1: 哎，我也喜欢，
0: 是不是？
1: 就一下子就觉得啊。什么都不是事儿了，就我已经是在草原当中，已经开始低头吃草了，你知道吗？
0: 就是那个快乐的小马驹
1: 啊，对，
0: 那个感觉是不是啊？嗯。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好运来说，豆包的妹妹豆浆，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的歌曲推荐啊，还有哪些歌曲能够治愈你的心。说到这个能够抚平情绪的歌曲啊，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慢慢跟我们分享的是。是李健的另外一首歌《风吹麦浪》。
0: 哦，这首歌也确实，这首歌我觉得能够让大家就是感觉就在那个麦田里面奔跑肆意，就很快乐松弛，就那种感觉，是不是？
1: 还有这个温暖跟我们分享的是陈楚生的一首歌，很适合这个现在的季节，一夜之秋。他说这首歌啊，就陈楚生的嗓音啊，就像温过的清茶一样淡而不寡，整个歌曲的气质啊，整个让人觉得有克制有怀旧。
0: 我的天哪，
1: 但是不会有那种悲戚的感觉。
0: 他好会形容，
1: 淡淡的，好好听。
0: 他好会形容，他形容的我现在就想听一首这个一夜之秋啊。
1: 来吧，
0: 我来听听看他怎么叫淡而不寡。怎么叫，我来听听啊，来各位朋友们一起来听啊。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8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6: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5: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6: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

0: 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是。
1: 感谢各位朋友们今天在一整期的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推荐到的这些安抚人心的歌啊，就是每一首我觉得真的都有安抚到我，
2: 对，而且就是很治愈的那种感觉，
1: 对，
2: 就感觉一下子什么烦恼什么浮躁的那种情绪一下子会被抚平。
1: 是的，因为我看到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沈以诚的形容啊，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大婷这位朋友啊，他点到的一首歌，然后呢他说我特别喜欢沈以诚的歌，他说我觉得他的每一首歌都很能够治愈人心。
2: 哇，确实很好听啊。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许欢，他说毛不易的给你给我这首歌也很治愈人心。
1: 是，然后胖虎也说了，胖虎说莫文蔚的歌很适合坐在车里面一个人听，很治愈，
2: 真的像慢慢喜欢你、慢慢喜欢你。
1: 对，
2: 对，
1: 还有那个就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安排到那个这世界那么多人、
2: 哦、
1: 然后呢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就是那个笑脸，就是他的那个微信名是一个笑脸的这位朋友点到的一首歌啊，说喜欢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2: 包括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陈店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胡彦斌的你真正拥有的只有当下，他说这首歌也很治愈。
1: 是，我看到呢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哇，还有一位朋友啊，他是加号，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推荐一首歌吧，赵乃吉翻唱的寂寞寂寞不好、
2: 哦、
1: 他说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也很治愈的一首歌啊。我觉得今天节目的这个最后一首歌可以来为他安排一下这一首啊。我们也伴随着这样治愈的音乐一起治愈的下班好吗？好的，
2: 就是抑制不住这个高兴的这个心情、知道吗？
1: 我们现在是治愈的节奏好不好、
2: 啊、
1: 我们现在还在治愈的节奏里面呢、你怎么能就是一下子开始兴奋起来了，
2: 就是下班的
1: 没有我们现在还被治愈着。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张乃吉的对不起我也没控制住我也没控制住啊、赵乃吉带来的寂寞寂寞不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再见喽。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多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

0: 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1: 寻找
2: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不管季节如何转换，在电波里，春夏秋冬，我们始终可以自由地切换，因为在这里，我们可以潜入文字的世界。上一秒还在读春花秋月，下一刻就钻进了冬日温暖的房间。在文字的世界里，总有无限的可能。所以养成阅读的习惯吧，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生活的更多面，以及自己人生的更多可能。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每晚此刻，月光之下，让我们共读好书，共享阅读之美吧。那年我七岁，你笑盈盈地向我伸出温暖的手，怯生生的我一下子挺直了腰背。那年我十二岁，看你在黑板上徒手画出中国地图，我满眼都是小星星，太帅了。那年我十八岁，你语重心长地跟我说，未来的路要自己走了，老师就在这儿等你们，有空回来看看。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师说，致敬第四十二个中国教师节。
1: 师说，唐·韩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岂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无前，其闻道也故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之妻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主播南风诵读的经典名篇《师说》节选。《师说》是唐贞元十八年韩愈任四门博士时写给他的学生李攀的，大意是说，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教授学业、解释疑难问题的人。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知识和道理，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困惑的问题就始终不能解开。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从师的传统哪里去考虑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龄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规范，这样的美德不仅代代相传，还实实在在地影响着很多年轻人的人生走向。因为遇到了一个好老师，所以我也要当一个好老师。很多人走上老师的岗位都是因

0: 因为受到了自己老师的影响。美好的童年治愈一生，因为我小的时候遇到过一个温暖的老师，所以我也要把这份温暖传递。说这句话的就是我们929的主持人南风。是的，南风不光是一位优秀的主持人，还曾经是一位温暖有爱的支教老师，在和田地区皮山县木吉镇阿兹干巴格村幼儿园当过支教老师。他是孩子们心里的大白老师，又高又暖又博学，还和孩子们一样喜欢孙悟空、小哪吒、哆啦 A 梦和哈利波特。说到班上的孩子们，南风总有说不完的话，语气里满是骄傲。
1: 当我第一次走进阿兹干巴格幼儿园的校园，我带的是大班，我非常的忐忑，因为我之前没有和小朋友们打过交道，特别是40多位的小朋友。当我走进去的时候，说实在话有点怯，站在台中央，当我还没有说话，所有的孩子们齐声老师好。哎呀，这一声老师好叫的我心里面顿时觉得有了力量。但是孩子们叫完老师好以后，我还没说话，他们已经开始发问了。老师你叫什么呀？老师你从哪儿来啊？老师你要带我们多长时间啊？这问题一出，我心里面顿时有底了。我说那就跟孩子们聊吧。40多位孩子，我一个一个的来回答他们的问题。觉得小孩离我其实也挺近的，可能我本身也比较像个孩子吧。随后就开始了我们的相处。每天早上当我走进班里的时候，有去的早的孩子已经开始早读了，看到我了都会哎老师好。有的碰到健谈的还会老师昨天过得怎么样啊，老师今天早上吃饭了吗，跟话痨一样。但是我特别喜欢跟他们来进行这样的交流，因为小孩子嘛，语言还不是，词汇量还不是特别的多，我也希望通过这种日常的交流来丰富他们的词汇量。因为本身是从929电台过来的，所以呢也想把自己的专业和教学来做一个结合，所以在课下里面我特别喜欢来和孩子们来聊天。当然孩子们看出我健谈的一面在课间操的时候，在下课的时候，在上课之前，在放学的时候都会来围过来。而且孩子们围过来特别有意思，他不是自发的走过来啊，离好远看到我以后321加速跑，然后一直跑到我的怀里，这样紧紧的一抱啊。好吧，我们开始和他们一起相处拍节目，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成绩也非常不错。我们连着61在线上演了3场，整个的反馈下来，大家都觉得哎，木吉镇的这个节目非常的好。我们几位老师和12、13位的小朋友一起在台上给大家带来了一首非常优美的朗诵，后面的舞蹈也是孩子们自己来上来跳啊，完完全全的展现了孩子们的这样的一种愉快啊，以及非常放松的天性，最后也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和表扬吧。等到我们的活动结束了以后，我把一些非常好看的照片发到我的朋友圈里面，我的朋友们纷纷给我点赞。当然更多的一些美好的记忆会留在我的心里，孩子们的这样的一种在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不管遇到了什么苦什么累啊，依然的坚持了下来，最后给大家呈现出这样一台非常成功的晚会，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精神也是教育了我，让我在不管是和他们相处的时光当中，还是后来我的生活当中嘛，遇到了一些困难，我觉得应该向孩子们学习，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我也相信我的这一群孩子们，随着他们在逐步的成长，也会把他们这些美好的品德、美好的精神来贯穿到他们的一生当中。以后不管他们口中的南风老师到了哪里，我也一直会记挂着他们，相信他们自己也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棒。当我第一次走进阿兹干巴格幼儿园的校园，
0: 因为你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我相信南风今天的付出呢，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化作一束梦想之光，在孩子们的身上照进现实。哪怕到那时小小的孩童已经不记得南风老师也没关系，因为他们所有的支教老师们 温暖过的心。

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今晚我们的主题是诗说，在文字中让我们一起向老师表达一份感恩和敬意。刚才我们听到了主持人南风的支教故事，在此我们也向所有的支教老师致敬，感谢你们的默默付出，给偏远地区的孩子们的童年是打开了一扇五彩斑斓的窗。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那些教过你的老师

0: 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位呢？对于我来说，是我小学五年级的班主任张老师，他让我小小的我拥有了一个主播梦，直到今天，我都还在坚持着最初的梦想。永远记得五年级第一次站在舞台，用蹩脚的普通话主持的场景。张老师让我相信，就算全世界都不看好你，你依然可以用力的绽放。小学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奠定基础的时刻，这时候遇到一位好老师，是我们一生的幸运。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所以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叶圣陶先生曾深情地写下，如果我当小学老师，以此来不断地提醒自己和身边所有的教育工作者，时刻用心用爱去浇灌那一棵棵小树苗。接下来有请毕业于新疆师范大学，差一点做了音乐老师的929主播小洛，用声音为我们诠释这位教育大家的深情。接下来将要听到小洛演绎的是作者叶圣陶的《我如果当小学老师》。
1: 我如果当小学老师，绝不将投到学校里来的儿童认作讨厌的小家伙，惹人心烦的小魔王。无论聪明的、愚蠢的、干净的、肮脏的，我都要称他们为小朋友。那不是假意殷勤，仅仅浮在嘴唇边油腔滑调的喊一声，而是出于真诚、真心认他们做朋友，真心要他们做朋友的亲切表示。小朋友的成长和进步是我的欢快，小朋友的羸弱和拙钝是我的忧虑。有了欢快，我将永远保持它；有了忧虑，我将设法消除它。对朋友的忠诚本该如此，不然我就够不上做他们的朋友，我只好辞职。我将特别注意养成小朋友的好习惯。我想教育这个词儿往精神方面说，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就粗浅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无论怎样好的行为，如果只表演一两回而不能终身以之，那是半戏。无论怎样有价值的知识，如果只挂在口头说说而不能彻底消化，举一反三，那是语言的游戏。只有化为习惯，才可以一辈子受用。养成小朋友的习惯，我将从最细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绝不马虎了事儿。譬如门窗的开关，我要教他们轻轻的，砰的一声固然要不得，足以扰动人家的心思，咿呀声也不宜发出，直到他们随时随地开门开窗总是轻轻的，才认为一种好习惯养成了。又如蔬菜的种植，我要教他们精心着意的做，根入土要多深，两本之间的距离要多宽，灌溉该怎样调节，害虫该怎么防治，这些都是由知识化为实践，直到他们随时随地种植植物。总是这样精心着意，才认为又养成了一种好习惯。这样的好习惯不仅对于某些事物本身是好习惯，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对于开门关窗那样细微的事儿，尚且不愿意扰动人家的心思，还肯作奸犯科干那些扰动社会安宁的事儿吗？对于种植蔬菜那样切近的事儿，既因功夫到家收到成效，对于其他切近生活的事儿，抽象的如自然原理的认识，具体的如社会现象的剖析，还肯节省功夫贪图省事儿让他马虎过去吗？我当然要教小朋友识字读书，可是我不把教识字教读书认作终极的目的，我要从这方面养成小朋友语言的好习惯。有一派心理学者说，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所以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一个词儿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念怎么写，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含义和限度， 该怎样使用它才得当。一个句子不但使他们知道怎么说怎么讲，更要使他们知道它的语气和情调该用在什么样的场合才合适。一篇故事不但使他们明白说的什么，更要借此发展他们的意识。一首诗歌不但使他们明白咏的是什么，更要借此培养他们的情绪。教识字、教读书只是手段，养成他们语言的好习惯，也就是思想的好习惯，才是终极目的。我绝不教小朋友像和尚念经一样把各科课文齐声合唱，这样唱的时候完全失掉语言之自然，只成为发声部分的机械运动，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既然与理解和感受很少关系，那么随口唱熟一些文句又有什么意义呢？小朋友顽皮的时候，或者做功课显得很愚笨的时候，我绝不举起手来在他们的身体上打一下，打了一下，那痛的感觉至多几分钟就消失了，就是打中了，使他们身体上起了红肿，隔一两天也就没有痕迹，这似乎没有多大关系。然而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们的身体，同时也打了他们的自尊心。身体上的痛或红肿固然不久就会消失，而自尊心所受的损伤却是永远不会磨灭的。我有什么权利损伤他们的自尊心呢？并且当我打他们的时候，我的面目一定显得很难看，我的举动一定显得很粗暴。如果有一面镜子在前面，也许自己看了也会觉得可厌。我是一个好好的人，又怎么能对他们有这种可恶的表现呢？一有这种可恶的表现，以前的努力不是白费了吗？以后的努力不是不产生效果了吗？这样想的时候，我的手再也举不起来了。他们的顽皮和愚笨，总有一个或多个理由。我根据我的经验，观察剖析，找出缘由，加以对症的治疗，那还会有一个顽皮愚笨的小朋友在我的周围吗？这样想的时候，我即使感情冲动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也能立刻转到心平气和，再不想用打一下的手段来出气了。我还是做小朋友家属的朋友，对他们的亲切和忠诚和对小朋友一般无二。小朋友在家庭里的时间比在学校里来得多，我要养成他们的好习惯，必须与他们的家属取得一致才行。我要他们往东，家属却要他们往西，我教他们这样，家属却教他们不要这样，他们便将徘徊歧途，而我的心力也就白费。做家属的亲切忠诚的朋友，我想并不难，拿出真心来，从行为、语言、态度上表现我要小朋友好，也就是要他们的子女弟妹好。谁不爱自己的子女弟妹？还肯故意与我不一致？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3: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3: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
4: 邀您放下手机，一下

0: 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3: 92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4: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0: 半点气象，
5: 半点气象陪您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心动的文字。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晚上好，我是凯门。今晚我们的主题是诗说，致敬第42个中国教师节。有人说，老师是一支笔，有吐不尽的墨水；老师是一本书，有读不完的故事；老师是一盏灯，照亮我们前进的路；老师是一颗五彩的铺路石，为我们铺平了通向成功的道路。不管小学、中学还是大学，一届又一届学生毕业了，而老师却始终坚守在那三尺讲台。你在的时候，他总是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而当你毕业了，他又深情地回忆着你们的点滴，跟下一届学生说，你们要是有我上届学生一半强，我就谢天谢地了。老师，您真是个可爱的矛盾体，您和我们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带着一群不完美的人在向不断完美的方向冲刺。谢谢您，我的老师。很多作家笔下都写过自己的老师，冰心先生笔下的 T 女士，梁晓声先生笔下的形象鲜明的老师群像，还有毕淑敏、汪曾祺，每个老师都是那么鲜活可爱，跃然纸上。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王蒙先生的笔触，去感受那一份师生情吧。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王蒙的华老师你在哪儿选片。
2: 迎着凉爽的秋风，新的学年向我们走来，校园里睿智亲切的老师带领我们学习知识，校园生活中也有丰富多彩的事物，只要用心感受，就能从中汲取营养。即将到来的中秋夜，月光如水，拉长着我们的影子，也映衬着我们的成长。小学二年级时，我们班换了一位女老师，叫华霞玲。刚毕业，20岁左右，个子比较高，脸挺大，还长了些麻子。校长介绍说，他是北师的高材生，将担任我们班的班主任。华老师对学生非常严格，尤其对一些坏学生特别严厉，我们都认为这个老师很厉害，也很怕他。但他教课改作业实在是认真极了，所以包括被处罚的哭得死去活来的同学也一致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谁说小孩子不会判断呢？小学二年级，平生第一次

学造句。第一题是因为。我造了一个大长句，其中有些字不会写，是用拼音拼写的。那句子是，放学以后看到妹妹正在浇花，我很高兴，因为她从小就不懒惰。华老师当着全班念了我这个句子，从此我受到了华老师的激赏。但是有一次我出了个难题，实在有负华老师的期望。华老师规定写字课必须携带毛笔、墨盒和红模字纸，但经常有同学忘带，致使写字课无法进行。华老师火了，宣布再有人不带上述文具来上写字课，便到教室外面站墙角去。偏偏刚宣布完，我就犯了规。等想起这一节课是写字课的时候，课前预备铃已经响了，回家再去已经不可能。我心乱如麻，面如土色。华老师来到讲台上，先问：都带笔墨纸了吗？我和一个瘦小贫苦的女生低着头站了起来。华老师皱着眉看着我们，他问：你们说怎么办？我流出了眼泪。最可怕的是我姐姐也在这个学校，如果我在教室外面站了墙角，这种奇耻大辱就会被她报告给父母。天哪，我晚了。全班都沉默着，大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个瘦小的女同学说话了：我出去站着吧，王蒙就甭去了，他是好学生，从来没犯过规。听了这个话，我真是感到绝处逢生，马上喊道：同意。华老师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叹了口气，厉声说了句：坐下。事后他把我喊到他的宿舍，问道：当某某某，那个女生的名字，说她出去站而你不用去的时候，你说了什么来着？我脸一下子就红了，无地自容。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的深刻的品德教育，我现在写到这儿的时候，心仍然怦怦然。不受教育，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呢？又一次考试时，其中一道试题需要写一个玉字，我头一天晚上还练习过好几遍这个字，临考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觉得实在冤枉，便偷偷打开书桌，悄悄翻开了书，找到了这个字，还自以为无人知晓呢。发试卷时，华老师说：这次考试本来有一个同学考得很好，但因为一些原因，他的成绩不能算数。又是一次促膝谈话。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华老师扣了我十分，但还是照顾了我的面子，没有在班上公开我考试作弊的不良行为。华老师还带我去参加过一次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会前他带我去一家糕点铺吃了一碗油茶，一块点心。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下馆子，这种在糕点铺吃油茶的经验被我借用到青春万岁的写作中了。运动会开完了，天黑了，挤有轨电车时，我与华老师失散了。真挤呀，挤得我脚不沾地。结果我上错了车，我家本来在西四牌楼附近，却坐了去东四牌楼的车，一直坐到了北新桥终点。后来我还是找回了家，但心里感到和华老师更亲了。我们上三年级时，华老师就不再教我们了。华老师，您能看到我这篇文章吗？
你还记得我犯的两次

0: 次错误吗？还有我们一起喝油茶的那个铺子，那是在前门朱市口一带吧，对不对？真想见您啊，我真想念您，真想见您呐、啊。
1: 王先生的文字里记录和老师相处的点滴，都是小事，可是他却记了一辈子，还在后来自己成了名作家后，花很大的篇幅去记录，可见老师当年为小小的学童保全的自尊，给予的保护，在幼小的心灵里烙下了多么深的印刻。只是那时候，人们的通讯方式还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好像很容易就会和老师断了联系。然而，即便后来再也没有与印象中那位亦师亦友的老师再相见过，但是当年老师为我们打开的那扇窗，已经足以让我们拥有拥抱世界的能力了。还是要说一声，谢谢您，我的老师，您是那个帮我点亮世界的人。今晚的节目最后，我们跟随著名作家魏巍的文字，去认识一位姐姐一般的好老师，来自作者魏巍的我的老师。
2: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小学时候的女教师蔡云芝先生。现在回想起来，她那时有十八九岁，右嘴角边有鱼钱大小一块黑痣。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温柔和美丽的人。他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他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他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他爱我们，并没有存心要打的意思。孩子们是多么善于观察这一点呢？在课外的时候，他教我们跳舞。我现在还记得他把我扮成女孩子表演跳舞的情景。在假日里，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和女朋友的家里。在他的女朋友的园子里，他还让我们观察蜜蜂。也是在那时候，我认识了蜂王，并且平生第一次吃了蜂蜜。他爱诗，并且爱用歌唱的音调教我们读诗。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读诗的音调，还能背诵他教我们的诗。圆天盖着大海，黑水拖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今天想来，他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是有多么有益的影响。像这样的教师，我们怎么会不喜欢他？怎么会不愿意和他亲近呢？我们见了他，不由得就围上去，即使他写字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看他，连他握铅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有一件小事，我不知道还值不值得提他，但回想起来，在那时却占据过我的心灵。我父亲那时候在军阀部队里好几年没有回来，我跟母亲非常牵挂他，不知道他的死活。我的母亲常常站在一张褪了色的神像面前焚起香来，把两个有象征记号的字条卷儿

0: 埋在香炉里，然后磕了头，抽出一个来，不问吉凶。我虽不像母亲那样，也略略懂了些事，可是在孩子中，我的那些小反对派们常常在我的耳边猛喊：哎呦呦，你爹回不来了哟，他吃了炮子儿喽。那时的我真好像死了父亲似的，那么悲伤。这时候蔡老师援助了我，批评了我的反对派们，还写了一封信劝慰我，说我是心清如水的学生。一个老师排除孩子世界里的一件小小的纠纷是多么平常，可是回想起来，那时候我却觉得是给了我莫大的支持。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呐。每逢放假的时候，我们就更不愿离开他。我还记得放假前，我默默地站在他的身边，看他收拾这样那样东西的情景。蔡老师，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察觉，一个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至于暑假，对于一个喜欢他的老师的孩子来说，又是多么漫长。记得在一个夏季的夜里，席子铺在当屋，旁边燃蚊香，我睡熟了。不知道睡了多久，也不知道是夜里的什么时辰，我忽然爬起来，迷迷糊糊地往外就走。母亲喊住我：你要去干什么？
1: 找蔡老师。
0: 我模模糊糊地回答：不是放暑假了吗？哦，我才醒了。看看那块席子，我已经走出六七尺远。母亲把我拉回来，劝说了一回，我才睡熟了。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师呀！至今回想起来，我还觉得这是我记忆中的珍宝之一。一个孩子的纯真的心，就是那些在热恋中的人们也难比呀。什么时候我能再见一见我的蔡老师呢？可惜我没上初小，转到县里五小上学去了。从此我就和蔡老师分别了。

一颗丹心，一生秉烛。老师不仅给予我们知识，更是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气神。尊师重道，也是在尊崇中华优秀传统与文明。传道授业，就是在为一个民族培根铸魂。如果你是老师，请意识到自己的可贵与这一职业的神圣。如果你是学生，就请努力成为比老师还出色的人。谢谢您，我们的老师，无论何时定会铭记您的谆谆教诲。谢谢您，我们的老师，无论何地，请您务必保重身体，健康快乐。令人心动的文字，感谢您的收听，明晚让我们继续邂逅心动文字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晚。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我们今晚的主题是我在原地等你。等你爱遍星辰大海及万物空灵，我在原地等你，等你穿过车水马龙及山野树林，我依然会等你，等你的背影，等你的温柔，等你回来，我们一起踏遍青山，漫游绿水。

1996年的老歌，这首歌没有波澜壮阔的高音，没有痛彻心扉的感悟，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情，有的只是平淡如水的生活和恋爱中的那些小事儿。从外衣到梳子，从车窗到雾气，到日落的余晖，一件件平淡而又温馨的生活小事儿，构成了整首歌的主体。喜欢你这件事儿本身就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更不需要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件，它在生活中每一处每一景每一处小小的细节。这首歌许佳莹、阿令都曾翻唱过，这是陈洁仪1996年唱的版本。尽管她当时只有24岁，但是却用大女人的一种独立、从容与成熟，把自己义无反顾地交了出去，是偶尔放飞自己的一次恋爱精神假期。许佳莹的版本也很受欢迎，她的版本是小女生式的甜蜜与温柔。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是许佳莹的《最美的遇见》。

浮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他把夜的美唱给左耳，
3: 他把心里话说给右耳。
4: 让你听繁星半夜路，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929的直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5: 你好，
3: 你好。
2: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3: 耳朵的旅行，
2: 耳朵的旅行。

来自于五月天的温柔。第一次听是什么时候呢？和谁一起，又或者是谁唱的给你听的？虽然这首歌表达的是想把最好的爱都给你，如果你需要的是自由，那也给你，但我们还是被歌曲的温柔所打动。无关可不可怜，只是突然想起，当遇见喜欢的那个人，所有的人都会变得无比温柔。有一种陪伴叫做你要去哪我都会跟着你。接下来分享一首陈绮贞的《会不会》。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2: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九二九。
2: 气象，
10: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0: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0: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半点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文，在929的直播间向您问好。单纯的爱永远最让人难忘，萧敬腾唱出了青涩的年代，在你跟我的小世界里曾经出现过的悸动。每个男孩心中一定都有首情歌，想为了他的女孩而唱。记忆的画面里，男孩抱着吉他在女孩家楼下等着，等待见到他时用音乐深情告白。也许吉他并不精湛，他歌唱的也一般，但就是想给你唱首情歌。

你说你过得很幸福，知足富足，后顾无忧，每天有刷不完的段子，不重样的美食，无聊时朋友间的胡吃海喝，过瘾唱歌，数不清的人都在羡慕你如井般的生活。然而谁能知道，你也会害怕，害怕那种缺少一个人的空洞感，心底的黑只有一个人能点亮，没有那朵花，再漂亮的景都没有灵魂。

0: 他把夜的美唱给昨晚。
1: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2: 漫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0: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1: 你好。
0: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1: 耳朵的旅行，
0: 耳朵的旅行。

时间来到22:58，今天的耳朵的旅行就到这里了。稍后继续锁定929收听晚安新疆，更多好歌伴你入睡。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星星在闪光，星星在闪光。

用音乐和星星作伴，用温暖的心情和你说晚安。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文，下面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任何的收获不是巧合，而是每天的努力与坚持得来的。人生因为有梦想而充满动力，不怕你每天迈一小步，只怕你停滞不前；不怕你每天做一点事，只怕你无所事事。坚持是生命的一种毅力，执行是努力的一种坚持。

心在哪里，生活就在哪里。一生中的时间有限，能力有限，但是努力无限。努力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心态阳光的人，做一个积极向上的人，满满元气才能被激发，才能感染身边的人。心中有暖阳，世界也会因你而温暖。

曲。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

0: 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零点至一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星星在闪光，
1: 星星在闪光，
0: 音乐说晚安，
1: 音乐说晚安。

这里是晚安新疆，继续陪伴晚睡的你。永远不要怪别人不帮你，也永远别怪他人不关心你。活在世上，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痛苦难受都得自己承受。没人能真正理解你，石头没砸在他脚上，他永远体会不到有多疼。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者，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真正能帮你的，永远只有你自己。

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喝的饮料各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人生不是靠心情活着，而是要靠心态去生活，调整心态看生活，处处都是阳光。晚安新疆，晚安，亲爱的你。

0: 果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5: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4: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5: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4: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6: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929，长篇联播。

0: 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14集。
2: 张朝宇见杨清堂丝毫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当下又气又恼，发出一声暴喝，猛然将双手撑在地上，双脚立起来，做了个倒立的造型。
3: 雷哥，这家伙在干啥呢？
4: 哟，原来是梅山翻弹张五郎一脉的武昌法师。叶公子啊，瞧好吧，咱们共同来欣赏一下武昌法师与炼妖高手之间的对决啊。
2: 而后他跟叶高解释道，武昌法师主要分为两脉，一脉是梅山翻弹张五郎所同武昌，另一脉是元皇教郭三郎所同武昌。这两脉在各地的武昌派系中最为著名，这两脉在昌兵的作用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所属的派别不同。而张朝宇这一手倒立的动作，正是梅山翻弹张五郎所同武昌一脉的标准起手式。杨清河也只是听大哥杨清堂讲过有关武昌法师的故事，以前并无对战武昌法师的经验。此时见张朝宇摆出如此令人费劲的动作，当即不敢有丝毫大意，伸手从衣服里取出一个小瓷瓶，夹在手指缝中，做好战斗准备。
5: 启东风，立东昌，东路兵马闹泱泱，造起轻骑，骑骑马，轻骑马上做将军。启南方，立南昌，南路兵马走茫茫，造起赤骑，骑赤马，赤骑马上做将军。启西方，立西昌，西路兵马将谭昌，造起白骑，骑白马，白骑马上做将军。启北方，立北昌，北路兵马天当阳，造起黑骑，骑黑马，黑骑马上做将军。启中央，立中昌，中路兵马走茫茫，走黄旗，骑黄马，黄旗马上做将军。口中扬把飞毛剑，左手拿来斩妖怪，右手拿来斩邪蛇，赤蛇下坛场，翻坛刀客张五郎，无奉武昌兵马，急急如江五郎律令吃。
2: 倒立状态的张朝宇迅速念诵起武昌法咒，伴随着法咒的念诵，他的身体周围开始出现一个个模糊的身影。待张朝宇念诵完武昌法咒，身边已然出现525个身影，原本模糊的身影越发清晰，渐渐凝结成为实体。这是25个实体化的身影，看起来与真人无异，这便是张朝宇用武昌术法换出来的昌兵。
3: 雷哥，这家伙好像还挺厉害。
4: 唉，可惜了，昌兵分为天昌兵跟地昌兵。天昌兵乃是由赵侯元帅率领的隶属于雷部的天兵，而地昌兵就是张朝宇召唤出的这五方五行昌兵了，也称为五路五昌兵马。如果张朝宇懂得召唤天昌兵之术，其实力自然异常强大，可是他只能召唤出地昌兵，此战只怕是凶多吉少。
2: 叶高连连点头，一边注视战场，一边从身上取出笔记本来，迅速记下知离说的有关武昌法师、武昌兵马的知识。
3: 雷哥，你说现在还有没有人懂得召唤天昌兵的术法？如果有人能召唤出25个天昌兵，那不就相当于20多个金童化神之能的高手吗？
4: 谁知道呢？相传当年的梅山张五郎与元皇教的敦三郎都能召唤出天昌兵，那梅山张五郎乃是太上老君的徒弟，曾以天昌兵对抗太上老君的追捕，其实力可想而知啊。
3: 太上老君为啥要追捕他徒弟张五郎呢？
4: 据说啊，是因为太上老君的女儿对张五郎芳心暗许， 老君得知之后勃然大怒，不是，你哪来这么多问题啊？
2: 叶高挠挠头，
3: 李哥，你真有学问。
2: 收好笔记本，叶高暗自心想，
3: 25个甜肠饼便是雷鼓舞25甜饼，竟能对抗太上老君，向来要比主家显塑花的二郎真君还厉害。
2: 其实别说是天昌兵了，就张朝宇祭出的25个地昌兵也都很不弱，叶高能感觉到这些地昌兵身上散发出来的力量，这是区别于修行者灵力的一种力量，武昌兵马的力量。与张朝宇对战的杨清河也察觉到地昌兵的厉害，他的脸色变得凝重，迅速从身上再次取出另外5个小瓷瓶，将瓷瓶分别夹在指缝中间，心念一动，6个瓷瓶的盖子同时飞出，电射向倒立着的张朝宇。张朝宇冷冷一笑，前方5名昌兵已然出手，轻易拦下杨清河射来的瓶盖，而后5方25名昌兵一同朝杨清河猛扑过来。杨清河发出一声惊叫，没料到昌兵的行动如此迅猛，他连忙施展身法在大院中游走开来。就在他游走的同时，已经打开盖子的6个瓷瓶中分别飞出6个身影，这6个身影在半空中急速变大，分别是兔子、鱼、蛇、松鼠、鼬以及一块石头。6个瓷瓶便是蜀中杨家最为得意的收妖瓶，杨清河作为家主杨清堂的堂弟，能使用6个收妖瓶，而瓶子里射出的6个身影则是他所炼化的6妖：兔妖、鱼妖、蛇妖、松鼠妖、鼬妖以及相当少见的石头精怪石童子。叶高瞪大眼睛盯着战场，此时25名昌兵已经与杨清河祭出的6妖混战成一团，杨清河退到院子角落不与昌兵近战，而张朝宇则继续倒立着，二人正在斗法。这6妖一个个如成人大小，身上散发出浓烈的妖气，那石童子虽是一块方方正正的顽石，却也能看到如人一般的五官。除了石童子之外，其余5妖各自对上4名昌兵，唯独石童子自己对上5个昌兵，双方混战厮杀，一时间好不热闹。
3: 不，这就是炼妖师和武昌法师的斗法吗？
2: 兔妖锋利的爪子划过1名昌兵胸口，瞬间破防，这昌兵便被亲体的妖气所消灭。然而剩下的3名昌兵却分别控住兔妖的4肢齐三，开始用力撕扯。伴随着兔妖发出的哀嚎，短短几秒钟过后，兔妖的2条胳膊1条腿竟被昌兵生生扯下，更多的妖气从4肢伤口溢出，将昌兵笼罩。而后杨清河祭出的兔妖竟跟其交手的4名昌兵同归于尽，鱼妖扭动着身体猛然抽散2名昌兵，却被第3名昌兵手中的兵刃抛开肚子，挣扎了几下又带走1名昌兵后，这刚刚出场不久的鱼妖也消散了。松鼠妖一口咬在1名昌兵脖子上，妖气瞬间钻入昌兵体内，秒杀1名昌兵，并仗着自己灵活的身法与另外3名昌兵纠缠。然而在击杀第3名昌兵后，他也被最后1名昌兵斩下脑袋。蛇妖用粗壮的身体缠住2名昌兵，将这2名昌兵绞碎，自己则被剩余的昌兵乱刀剁了个稀烂。幼妖凭借一身妖气以及释放出来的臭气，勉强解决掉与之交手的4名昌兵，自己也已经奄奄一息，倒在地上失去了战斗力。唯独石童子大显身手，他的身体异常坚硬，因为他本就是一块顽石成精，坚硬的身体为他抵挡住昌兵的锋利兵刃，而且这坚硬的身体正是他的杀招，每次撞在1名昌兵身上，被撞的昌兵便登时消散，随后他又迅速撞向另外1名昌兵。不多时，石童子已经解决掉5名昌兵，他没有丝毫的停歇，继续猛攻剩余的昌兵，为他的妖物同伴报仇。
3: 我的天呀，炼妖之能这么厉害。 比雾场书法还厉害呀。
4: 与其说是炼妖之能厉害，倒还不如说是杨千和炼化的石童子厉害。如果杨千和没有石童子这种少见的精怪，他根本就不是张超宇的对手。
2: 叶高点点头，望着石童子的眼神中隐隐流露出一丝贪婪。
3: 如果这石童子能够为恶所用，
2: 叶高忍不住这样想。又过去十几秒钟，石童子便将剩下的昌兵尽数解决。杨清河的脸色并不好看，虽然在与张朝宇的斗法中他取得了胜利，却也牺牲了四个妖物。他祭出的六个妖物只剩下生龙活虎的石童子和奄奄一息的幼妖。他并不舍得只祭出一个石童子来对敌，石童子是他的宝贝，他很怕石童子不敌张朝宇的25名昌兵，所以才祭出了他所炼化的另外5个妖物。却不料兔妖、鱼妖、松鼠妖和蛇妖都死在昌兵手中。将重伤的幼妖收回收妖瓶中后，杨清河心疼地看着地上一具具妖物的尸体。
6: 唉，是我没能照顾好你们。
2: 妖物的尸体与那些昌兵一样，没过多久就散去了。张朝宇的身体轰然倒下，他的武昌术法已经被杨清河破掉。杨清河指挥石童子逼近张朝宇，此时的张朝宇面如死灰，心知已经难逃一劫，却依旧高高昂起头颅，心有不甘。
6: 我虽败了，却并不是代表武昌法术比不上你们杨家的炼妖术，只恨我学艺不精，对不住师门张五郎。
2: 说罢，张朝宇抬起手来，握住那块不知由何材质打造的惊堂木，猛然将惊堂木重重拍打在自己的面门上，而后他仰面倒了下去，七窍流血，竟是自我了结了。至死他都牢牢握住惊堂木。叶高心头一惊，没想到这位武昌法师居然如此刚烈，在斗法败给杨清河后会用这种方式结束生命。看着张朝宇还紧握着的惊堂木，叶高心知这人死不瞑目。张朝宇若是瞑目，自然会撒开手的，临死之人手里头还握着东西，就证明他死得不甘。杨清河也是一愣，他本打算指挥石童子擒下张朝宇，却没想到张朝宇宁死不降。石童子站在武昌法师张朝宇的尸体前，这块顽石竟发出悲凉的呜咽。在杨清河跟张朝宇斗法的时候，杨清河手下的四个妖物战死，石童子与战死的妖物皆是同伴，他发出呜咽，自然是为了死去的同伴感到悲伤。寻常草木山石自然没有感情，而石童子不一样，他吸收天地之精华，早已有了道行，化作石头精怪，拥有了如人类一样的情感，因此他才会因同伴之死而悲伤难过。杨清河的情绪也很低落，虽然他赢得了这场斗法的胜利，却失去了四个妖物。杨清河将伤心的石童子召回收妖瓶，杨清堂过来轻轻拍打他的肩膀，开口：
7: 清河，你也不必难过，不就是四个妖物吗？川蜀大地上不乏妖物，回头再去收服炼化便是。再说了，经过了这次的战斗，你不也积累了更多的战斗经验吗？
2: 叶高一听这话就感觉很不舒服，开口反驳：
3: 药物叶思又秦钟生啊，杨家柱，我石童子都知道为同伴的死感到伤心，你铁石心肠吗？说出这种话来真是让人恶心。
2: 杨清堂脸一红，还想分辨，但看到叶高身边的知礼表情有些沉重后，便连连点头，故意露出一副羞愧的模样说：
7: 叶公子说得对，是我说话不中听了，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劝慰一下清河而已。
2: 叶高冷哼一声来表达自己的不满。诚然，蜀中杨家作为炼妖世家，在川蜀大地降服炼化了无数妖怪，镇守了这一方的平安，但从某种角度来说，杨家人的所作所为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增强家族的实力，他 他们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守护川蜀。气氛变得很是尴尬，杨清河因为手下妖物的死而心情沉重，杨清堂则因为自己的不当言论被叶高训斥，武昌法师张朝宇横尸当场。
8: 那个
2: 杨清远支支吾吾说出俩字后，便不知该说些什么来缓解尴尬。知离则来到张朝宇尸体前蹲下，费力地从张朝宇手中取出那块惊堂木。惊堂木的下方，除了张朝宇脸上的血之外，还有个大大的繁体杨字，这是他为了伪装成杨家人故意刻上的。知离拿起惊堂木观察着，然后他站起身来说，
4: 出去看一下外面的情况，张朝宇集结的人马绝对不是杨家人的对手，我怕会有什么变数。
2: 叶高、杨清堂等人各怀心事，见知离朝门口走去，众人也跟着往外走。就在这个时候，异变突生，叶高只听到身后传来急促的破空之声，他下意识施展身法往一旁躲开，同时回头查看，就看到之前倒地不起的小张正满脸凶相，手握一把匕首朝失魂落魄的杨清河袭来。
3: 小心！
2: 叶高和知离同时开口提醒，不料杨清河仍在为手下四只妖物的死而伤心，根本没有意识到身后袭来的危险。司机小张动作极快，转瞬就到了杨清河近前，距离杨清河最近的是杨家家主杨清堂。没有丝毫的犹豫，杨清堂猛然将堂弟杨清河扑倒，与此同时，司机小张的匕首也插入杨清堂的小腹。随后杨清堂一手攥住小张的胳膊，另一只手挥拳猛击在小张脸上，小张整个人倒飞出去。杨清堂用手捂着小腹的伤口，摇摇晃晃，险些跌倒。杨清河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扶住堂兄杨清堂，而杨清远则如同离弦之箭一样，瞬间飞到小张身边。没等小张重新站起来，杨清远的铁拳便如疾风骤雨一般猛轰在小张头上。小张发出几声惨叫便没了动静，杨清远边打边骂，
8: 我去你的，让你偷袭我兄弟。
7: 清远，人都死了，停手吧。
2: 叶高这才明白，原来之前司机小张跪下求饶只是在装腔作势，张朝宇一脚将小张踹到杨家兄弟身边，只为让小张趁机偷袭。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小张的本事不怎么样，大概也正因如此，他才没有参与到正面交战中，不然的话，以他这点实力根本不足以伤到杨家三兄弟中的任何一个。杨清堂脸色煞白，在两位弟弟的搀扶下才勉强站起，知离凑过来帮着查看伤口，查看过后才说，
4: 所幸没有伤到要害。
2: 杨清远和杨清河扶着大哥杨清堂回府上处理伤口，叶高和知离出来杨氏宗祠的时候，张朝宇纠集而来的50多人已经全都被杨家子弟制服，一个个规规矩矩抱着头跪在地上。杨家子弟见家主杨清堂受伤了，便也没了心思再处置张朝宇的手下，几名保镖进入宗祠，拖出小张和张朝宇这两具尸体排列在宗祠之外。
3: 我去，
2: 叶高望着杨府大门，他也没料到那个小张竟在跟张朝宇演戏，好在小张实力不济，且目标是杨清河，如果小张再厉害一些，没准就能击杀目标了。
4: 哼，险些在阴沟里翻船啊。
3: 常在河边走，迟早会装贵。李哥，你那么喜欢演戏的，却没有想到被校长他们演的戏骗过去了吧？
4: 是我大意了，没有第一时间检查现场，还以为这个小张真的是个贪生怕死的软骨头。哎，没想到啊，小张也好，张朝宇也罢，全都是有血有肉的汉子，宁死不屈啊。
2: 知离似乎没有听出叶高的言外之意，只是继续说，
3: 误场会就这么完了？
2: 知离摇摇头，
4: 张朝雨顶多只是摄魂。

0: 这岁年一代的武昌会大当家，是眉山翻坛张五郎所统的一个支脉而已。真正的，或者说主流的武昌会，依旧存在，并且还会长期存在。武昌会的力量不在蜀中杨家之下，然而张朝宇却只找来这么一群乌合之众。他所带来的几十号人之中，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好手，证明主流武昌会根本不想同蜀中杨家为敌。我估计张朝宇的先人应该是他讲述的那段跟刘员外有关的故事中的主角，他的先人死在了杨家先人杨令博的手中，这才会来找蜀中杨家的晦气。说白了，张朝宇跟杨钦堂之间只不过是私仇，算不得武昌会与整个蜀中杨家的仇怨。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九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3级。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15集，
2: 听了知离的解释，叶高才露出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
3: 哦，原来武昌会这么厉害啊。
4: 哼，民间对武昌会的信仰颇为广泛啊，信众之中大部分都是普通百姓，当然还有一部分啊，则是像张朝宇那种武昌法师。说起来，这张朝宇跟司机小张都算得上是好汉，可惜了，他们不该跟杨家为敌啊。
3: 哎，这个你怎么知道那个校长是司机呢？
2: 叶高在杨氏宗祠的时候，他可没听杨清堂他们说小张是杨家的司机。知离没有解释，只是默默拿出根烟来点上。叶高也没追问，心中却认为知离跟杨清堂有一定的私交，才会知晓小张是杨家司机，才能轻松说服杨清堂与杨家兄弟们演出这场戏，来引张昭宇现身。半个多小时后，杨清堂坐着轮椅，有两个弟弟推出来，他腹部中了一刀，已经做过清创缝合，虽不至于有性命之忧，但他此时的状态还是很不好，脸色极差。知离和叶高连忙迎上去，知离开口道：
4: 杨家主，您有伤在身，怎么还出来啊？
5: 好，贵客远道，自然要出门相迎了。
6: 大哥，

0: 的时候，叶高还挺讨厌张朝宇的，认为张朝宇派人袭击他和知离，打伤了他，还嫁祸给蜀中杨家，意图挑起他们与杨家人之间的纷争，是个卑鄙小人。然而在目睹张朝宇宁死不降那一幕，以及小张拼上性命都要创伤杨家兄弟后，他忽然感觉张朝宇、小张也怪不容易的。而今张朝宇和小张都已经变成尸体，更让叶高感觉到有些不是滋味。坐在杨家的客厅，叶高东张西望，心里还在为张朝宇和小张的死而感慨，同时也在比较杨家与李家、王家、朱家的区别。李家不用说了，财大气粗的长安李家，客厅都比一般人整个家要大，装修亦是金碧辉煌，浮夸俗气。王家是书香世家，装修考究而实用，客厅里放了几个书架，堆满了各种古籍。朱家的装修比较平淡，大概是因为朱家先一门心思都用在了提升个人实力上，不太计较家里装修情况。杨家的装修风格与琅琊王家接近，毕竟人家杨家祖上出了一代名臣四之公杨震，处处透出一股文化气息。
1: 杨家主，我跟叶公子在西安跟凤阳做的事不用我说，你应该也清楚了吧。
0: 知离率先说到正题，杨清堂点点头，
2: 略有所知。
1: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要除掉李宗辉，李宗辉是死在他的二儿子李畅手里，朱稼先呢则是咄咄相逼要对付我们，我们也只能出于无奈而自卫反抗。明人不说暗话，我们与六大世家之间确实有些仇怨，但也并非是非要斗一个你死我活。就像是琅琊王家，王家的少主王之伟与我跟叶公子皆是好友，所以他们琅琊王家就能够安然无恙，而长安李家、凤阳朱家则是七零八落，伤亡惨重，你懂我的意思吗？
0: 杨清堂苍白的脸上露出沉重的表情，虽然知离这番话没有直说他们要干啥，却在言语之间无不流露出威胁的意味。蜀中杨家若是能像琅琊王家那样识时务，就能得以保全，若是像长安李家、凤阳朱家那样不识抬举，就会步他们两家的后尘。处理完事务的杨清远刚刚回来，正好听到知离说的话，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而杨清河的心思依旧在那四只战死的妖物上，根本没在意知离跟杨清堂的对话。
3: 大哥，三思啊。
0: 杨清远早在知离和叶高到来之前，大哥杨清堂就跟他和杨清河谈过，表露出自己的退位之意。作为杨家直系子孙中的老二，杨清远自然不愿看到年富力强的大哥杨清堂就此退位，更何况就算杨清堂卸任家主之位，谁知道知离和叶高他们会如何对付杨家。杨清远的意思是主动出击，召集家族精英围剿知离和叶高，却遭到大哥杨清堂的坚决反对，所以现在大家才能坐在一起喝茶，气氛虽谈不上多么融洽，至少不是剑拔弩张的。而且就在今天，双方还合演了一出戏，解决掉挑拨离间的武昌法师张朝宇。杨清堂犹豫了片刻，才对杨清远摆摆手，表示这件事情不需要杨清远来操心。
2: 赤离、叶高，你们把话说明白吧，究竟要我怎样做才能保全蜀中杨家？
0: 杨清堂的语气中透出深深的无奈，他实在不愿轻易就范，但在见识过知离的本事后，他怂了。他自问个人实力比不上朱稼先，家族财力比不上长安李家，不想冒险与知离他们为敌。叶高听得云里雾中，本以为西南之行将异常凶险，毕竟这一路走来，他清楚见识到蜀中杨家的强大，如若杨家人要跟他们死磕到底，他们很可能会落败。可是从目前杨清堂对待他们的态度，以及杨清堂说话的口气来看，杨清堂竟似是服软了。
4: 咋回事啊？难不成芷莉跟杨清堂的关系就跟恶

0: 同职位的关系一样，他早就给杨钱堂做通了思想工作了。
1: 叶高认为，如果能够用怀柔的手段拿下杨钱堂，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远比打打杀杀要好得多。毕竟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兵家上策。叶高好奇地看向知离，知离仍旧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并不急着回答杨钱堂的问话，而是端起茶杯，
2: 你觉得该如何是好呢？
1: 叶高却是一脸懵逼。
0: 知离，你老小子分明跟杨钱堂有交情，整件事情都是你在操控，现在你来问我。
3: 李哥，我听你的。
1: 叶高只得这样说。知离微微颔首，优雅地点上一根细烟，稍加思索后开口，
2: 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斗胆越俎代庖，说一下自己的意见。
1: 杨钱堂连连点头。杨清远虽然心中不忿，却也不敢当着外人的面反驳大哥。杨清和则依旧有些精神恍惚，还在为之前自己折损的四肢腰物而感到难过惆怅。
2: 坦白来说呢，叶公子与六大世家之间有仇怨，但是这个仇怨并非是不可调解，可以参照琅琊王家，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我认为既然叶公子与六大世家之间的仇怨可以调解，而蜀中杨家又为川蜀大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那么咱们为什么不各退一步来调解仇怨呢？
1: 杨清源满腹狐疑。
3: 我们蜀中杨家在叶高横空出世之前与叶高毫无关联，怎会和这家伙有仇怨呢？
1: 杨钱堂亦是很不理解，便问道，
3: 却不知叶公子与我们六大世家有什么仇怨？
1: 知离摊开手，
2: 有关于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具体还得问一下叶公子。
1: 众人的眼光齐刷刷转移到叶高身上，叶高则连忙解释道，
0: 这个黎哥说的也不完全正确，我其实我跟六大世家没有仇怨，是我老爸。
1: 杨钱堂继续追问叶高的父亲跟六大世家之间究竟有什么仇怨。叶高谎称自己也不知道。杨钱堂微微一愣，又问，
4: 好吧，那咱们就不再深究老一辈之间的仇怨，我想问问知离说的参照琅琊王家是什么意思，莫不是让我像王之伟那样与叶公子称兄道弟，他才会不计前嫌与蜀中杨家彻底的握手言和？
1: 叶高摇摇头，又看向知离，却见知离似乎并不打算继续作答。
0: 我去，这个知离是把汤寿的山芋推给我了，他自己啥都不管，就让我来跟杨家谈判。
1: 叶高陷入思索，思索该如何与杨家谈判，如何措辞，如何在保证自己应得的利益的前提下还能不泄露自己的秘密。经过思索后，叶高心知知离是在借这个机会试探他，试探他会不会在知离面前说出那些他不愿让旁人知晓的事情，试探他的底线。
0: 贾父与柳大师家的恩怨的确是老一辈的事情了，我也不想再过多的掺和或者是追究，毕竟早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我死后你们杨家的主人还不是现在的杨钱堂，但要让我与柳大师家握手言和，与蜀中杨家放下过往恩怨，我有个条件。
1: 说罢，叶高就察觉到上当了，上了知离的当，因为他这么一说，杨家人甚至是整个六大世家的人们都会误以为他叶高才是与六大世家交手的主谋，知离只是帮手。然而实际上，二人各自为了各自的目的才会针对六大世家展开行动。
0: 好啊，知离，你把我推出来，让我直面杨钱。

0: 扛他们，却绝口不提你自己跟刘大师家的事情，这不是坑啊吗？
1: 尽管叶高意识到上了当，却也知道当下首要的问题是跟杨家谈判，而不是质问知离。毕竟在杨家人看来，他跟知离是一伙的，不能起内讧。
2: 叶公子的条件是什么？
1: 杨清堂认真地问，其实内心早已有了答案。就在前不久的那个晚上，知离来单独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大概了解到叶高的目的以及可能开出的条件，此时不过是故作不知罢了。叶高也没急着说话，学着知离的样子点上烟，一边抽烟一边喝茶，心说既然是谈判，那就得有个谈判的样子。自己越是这样不说话，对方则越是着急紧张，更容易露出破绽。果不其然，杨家老二杨清源已经急得在客厅里来回踱步，杨清堂也满脸凝重。叶高感觉已经差不多了，毕竟他们还在蜀中杨家的地盘，不好把人家晾太长时间，便放下茶杯。
0: 我的条件对你杨清堂而言并不困难，两件事情。一，我要你炼药之能。
1: 叶高停顿下来，观察着杨家人的反应。杨清河还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看得出来那四只妖物的战死对他打击很大。杨清远瞪大眼睛，面露愠色，杨清堂却没有太大反应，只是靠在轮椅上坐着，甚至还微微点了点头。杨清堂的反应出乎叶高的预料，叶高本以为这个国字脸的男人没那么好说话，却不料对方竟点头了，这意味着杨清堂答应了交出炼妖之能。在叶高因为感到意外而有些错愕之际，一旁的知离轻咳一声提醒道：
3: 怎么了叶公子，神界杨家主答应了你的要求，你还不高兴啊？
0: 那倒不是。
1: 叶高挠挠头，杨清堂则开口问：
2: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1: 叶高郑重其事从身上取出一张老旧的照片，照片中是一个闪着金属光泽的盒子。将照片递给杨清堂，叶高说：
0: 杨家主，照片里的东西对你而言应该并不陌生，我要这银盒连同盒子里的赤锦奏龙。
1: 杨清堂看着这张照片，的确照片里的东西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陌生，34年前他还没担任杨家家主的时候，他父亲便收到不知何人寄来的包裹，包裹中正是一个同款样式的银盒，银盒中也的确装有一条金光灿灿的赤金走龙。而且之前朱稼先约见杨清堂，与杨清堂商量结为联盟对付叶高和知离的事宜之时，朱稼先也提到过银河与走龙，跟杨清堂说明了长安李家那位老伙计李宗辉死后家里的银河连同金龙都不见了，怀疑是叶高知离他们取走的。只是杨清堂并不知道银河与盒子里的赤金走龙在当年究竟是何人寄过来的，更不知道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他只知道银河里除了走龙外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纸条上写着龙飞凤舞的几个字，妥善保存，若是弄丢了要你狗命。但是杨清堂知道银河与走龙一定有很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很特殊的用途，如今在陕西省博物馆的何家村展厅里展出的尚有同款的另外六条赤金走龙。同时杨清堂还知道叶高和知离对付六大世家的目的之一便是当年神秘人寄来的银河与走龙，长安李家李宗辉的银河走龙必然落入了叶高他们手中，而琅琊王家少主王之伟与叶高以兄弟相称，想来王之伟手头应该也有同样的银河走龙，亦极有可能落入叶高之手。那么凤阳朱家的朱稼先手上的银河和走龙不必多想，肯定也被叶高他们获得，如今叶高要他杨清堂手里的银河和走龙。杨清堂推测陕西省博展出的赤金走龙虽名为十二赤金走龙，却只剩下六条，那么其余的六条应该就是在34年前被不知身份的人获取

0: 并分别寄给了六大世家当时的家主。他的推测几乎完全正确。手头的银盒与盒子里的赤金走龙对杨清堂而言其实并没有多大作用。虽然那走龙是国家一级文物，但杨清堂属中杨家，一不差钱，二不是狂热的古董收藏爱好者，留着那东西没什么意义。只是杨清堂至今也想不明白，当年是谁人给他父亲寄来的银盒和走龙，还留下那么嚣张的一张字条。
1: 老李和老朱的走龙一定已经在叶高他们手里，按照字条上的内容来看，他们自然不算是妥善保存了走龙，所以他们死了，不是吧？那王之伟不还活得好好的吗？
0: 想到这里，杨清堂感觉有必要跟叶高确定一件事情，那就是有关王之伟手里的走龙的下落。他担心李宗辉、朱稼先的死与他们没能妥善保管好走龙有关，他不愿意冒这个险。如果只是交出对他没什么作用的走龙，他自然没有意见。如果交出走龙就意味着没能妥善保存走龙而会惹上杀身之祸，他便得搞清楚那走龙究竟有什么用，当年又是何人将走龙寄出。于是杨清堂开门见山问：
1: 叶公子，我没猜错的话，六大世家中每个家族都有一个同样的银盒，盒子里都装着一条同款的赤金走龙，对吗？
0: 叶高挠挠头，没想到杨清堂会有此疑问，稍加思索后：
2: 应该是。
0: 杨清堂又问：
1: 你们对付六大世家的目的，也就是你刚开出来的条件，一是六能，二是每个家族的银龙与走龙，对吗？
0: 叶高又挠挠头，看看身边低头喝茶不开枪的知离，他陷入了思索。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去。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文物里的新疆。十三点，

0: 萨莱萨，14点爱车有话说，15点优选百分百，16点嘻嘻哈哈杂货铺，17点长篇联播，18点朝更新疆，19点拜托了晚，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23点晚安新疆，0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新的一天，新的阳光，希望此刻的你心里也正升起一颗属于自己的太阳，愿你能飞，飞得更高。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从午夜的晨光开到清晨的微亮，所有的美好都在向你靠近。一首轻快的歌曲，让今天的每一个小确幸都有理由奔向你。接下来的时间，给耳朵一点温柔的期待，也给心灵一个远行的理由。期待一场日落，也期待一次出发。如果暂时不能远行，那就让旋律带你去晒晒心里的太阳。风正暖，愿你的心情也热辣滚烫。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92.9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5: 都
0: 皆为中心地带。
1: 地带。
0: 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时间走到九月的清晨，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但更好的永远是下一个今天。继续我们的歌单，让脚步和心情一起轻快起来。

生活偶尔需要一点肆意的节奏，也需要一点彩虹色的童心。愿你今天心里住着一匹快乐的小白马，迎着光，撒着花儿。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风。东海南部海域、北部湾、琼州海峡、南海东北部和中西部海域将有5到6级、阵风7级的偏东到东北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昨天是第42个教师节，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了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全国共有25名教师光荣入选。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新疆有2位优秀教师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王震老师以及塔里木大学的李志军老师。9月10号的实习点，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到03星、遥感56号01到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29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2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271项，涉及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农业等领域。该批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